雨停之后，许多话便留在了心里。有些时候，沉默比言语更有力量。这首歌里有着一种隐忍的坚强和一种无需解释的从容，让我们在悠扬的曲调中去体会那份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细腻情感，去拥抱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前行的人。

从经典的老歌中转身，我们听见一种更现代的孤独感。这首歌像是一首蓝色的抒情诗，把迷茫比作搁浅的鲸，它那么庞大，却又那么无助。在人生的海岸线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但请相信，潮水终会来临，带你回到属于你的那片大海。

既然深海有搁浅的困顿，那就积蓄力量逆流而上。这首歌充满了冲破束缚的勇气。从搁浅到愉悦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转变，它鼓励我们不要沉溺于悲伤，而是要像鱼儿一样向着光的方向奋力一跃，去触碰更广阔的天空。

当勇敢的鱼儿跃出水面，他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爱情或者梦想，有时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姿态入侵我们的生活。这首歌带着一种现代都市的节奏感，讲述着那种无法防备的心动和打破常规界限的勇气。

喧嚣过后，岁月总是无声流淌，那些激烈的入侵感最终都会化为平静的陪伴。这首歌像一杯温热的茶，让我们在忙忙碌碌中停下脚步，去聆听时间走过的声音。虽然它悄无声息，却在我们的生命里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在无声的岁月里，生活常常伴随着忍耐。这首闽南语歌曲带着一种坚韧的草根力量，唱出了现实中的无奈与坚持。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只有风花雪月，还有脚踏实地的承受，而这种承受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温柔与强大。

忍耐了很久之后，我们有时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情绪，就像这首歌的名字，很多时候心情的起伏并不需要理由，这是一种淡淡的迷惘，也是青春里常见的注脚。允许自己偶尔放空，偶尔困惑，这也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

0: 不知不觉，我们在杨钰莹甜美的歌声里完成了一次时光漫步。从妈妈的吻的温情，到我不想说的沉静，再到对生活淡淡的疑问，这些旋律交织出了成长的细腻纹理。那些关于爱、关于等待、关于迷茫的故事，都在她的歌声里化作了温柔的星光。哪怕岁月无声流逝，那份最初的纯净和感动依然能穿越时光，轻轻地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迁，保持内心的柔软，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

0: 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第150集，探视李甲。牛良先在街头备了几样菜蔬，雇了一壶滚烫的米酒，这才向大营西南角而来。李甲披枷带锁，除了脚踝骨处因为脚镣摩擦有血痕外，身上倒也干干净净。此刻他两眼痴呆地望着地面，却不曾听到有人走近。牛良喊了四五声，他才抬起头，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昔日的同伴，冷冷地说道：
3: 你来了。
4: 我来看你。
2: 牛良看向看管的士卒，小声低语几句，士卒打开了门锁，牛良进了牢房。他在地上摊开酒肉和菜蔬，将酒葫芦递给李甲道：
4: 天寒世冷，喝一口暖暖身子。
2: 李甲接过酒葫芦，仰脖喝下一大口热酒，觉得浑身暖和多了。
3: 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有罪之人。
2: 牛良撕下一块肉递到李甲手上，李甲也不谦让，大嚼大咽。牛良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了解李甲的，自从跟随沛公之后，他忠心耿耿，不曾有过丝毫的畏惧和彷徨。牛良清楚地记得，义军攻打外黄时，董翳冲到刘邦面前欲取其首级。刘邦平日使的兵器乃是双锏，近战尚可，远战根本使不上力。眼看董翳的长枪伸到脖梗之下，就在这危难时刻，李甲纵身一跃，冲到刘邦面前，董翳的枪从他的肋下刺过。回到军营后，军医告知刘邦，李甲的一根肋骨断了。他还记得，在攻打昌邑战役后，敌军从城上发射箭时，李甲当时护在刘邦身旁。要紧关头，他与刘邦换了马匹，昌邑城虽然没有打下，但李甲身上留下3处箭伤。牛良怎么也不信，这样一个艰险不畏、生死不惧的汉子会干出强抢民女的罪行。
4: 兄弟，你英雄一世，为何？
2: 他把后面要说的话咽下肚子，相信李甲明白了他的意思。李甲喝了一口酒道：
3: 牛哥，你想听为什么吗？
2: 见牛良点了点头，李甲放下酒碗，沉闷地说道：
3: 兄弟说了，牛哥可打可骂，可不能生气。
4: 哎，事到如今，你就放心说吧。
3: 好，我是何等之人？是押往咸阳服役的刑徒，若非沛公仗义释放，能有今日吗？可我亦非无功之人，从芒砀山到丰县，从外黄到定陶，直至咸阳，当年与我一起举义的大都成了将军，就是岳恒亦以将军之职号令麾下。我呢，在君侯之位盘桓多年，勉强做到校尉，这公平吗？
2: 牛良没有接李甲的话，但关于李甲的职位他是知道的。有几次行赏时，刘邦也提到了李甲，可张良、萧何、曹参、樊哙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李甲忠勇可嘉，可不懂兵法，难以率兵。他却没有想到，这成了李甲的一个心结。
3: 人生无非两样，名与利耳。既然生前无望，何不及时行乐？
2: 李甲咽下一口唾沫道：
3: 既然今日铸成大错，我死而无憾。
4: 强敌未灭而思淫，社稷未惧而行耻，此沛公不能宽恕兄弟之故。临来之前，沛公叮嘱， 他将视兄弟父母如亲生。

0: 我也请兄弟放心，往后弟之父母及兄之父母养老送终，拜祭追远，你可无虑。
1: 牛良这话一落音，就从李甲的喉咙深处传出呼声，紧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喊：
2: 沛公，李甲有罪啊！
1: 傍晚的风吹过军营，将李甲的呼声带得很远。一转眼，吕臣回到彭城已经将近十个月了，离开了战马嘶鸣的战场，每日陪伴怀王署理朝政，向刘邦、项羽两军以及各路诸侯发出诏命，然后就是回到府邸与妻儿过日子。吕臣不是耽于安乐之人，与雄心度过一段日子后，他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这位仓皇流落民间的楚国公子，虽然用的是楚怀王的王号，可是他连那个昏庸的楚怀王都不如，更不必说称霸一方的楚庄王和与秦争雄的楚悼王了。他将刘向从前方发来的战报统统交给令尹处置，每天就是要吕臣陪同他下棋、饮酒、观看歌舞，直到子夜，吕臣才能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府。一次，吕臣陪同怀王下棋，当怀王连胜两局后，脸上挂满了兴奋和得意。
3: 大王棋艺出奇，岂是臣敢比的？
1: 吕臣这话正对了怀王的心思，忙命中官赐酒。说是赐酒，不过形式而已。吕臣轻轻抿了一口，就放在一边，随后问道：
3: 章邯投降后，上将军对西晋有何打算？
4: 听令尹说，上将军正在秣马厉兵，做战前准备。
3: 那依大王之见，是上将军入咸阳好呢，还是武安侯入咸阳好呢？
5: 这……
1: 怀王捻着若虚，同人转了转，没有立刻回答吕臣。事实上，究竟谁应该先入咸阳，他也无法做出抉择。可从感情上说，他更倾向于项羽，毕竟他是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都曾是楚公重臣。何况他也是项梁扶持登基的，这点再怎么也不会忘记。但现在他不愿意当着吕臣的面说出来，他知道吕臣与项羽存有奇见。
4: 寡人当初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看他们谁有能耐，寡人都乐见其成。先白字奏齐，寡人不爱听这些打打杀杀的消息。
1: 怀王低头看去，吕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摆好了棋子，两人刚走几步，就见中宫总管匆匆赶来，在怀王耳边低语几句，接着把一份奏章呈送给他。怀王大体浏览了一下，口中讷讷道：
4: 上将军为何这样呢？
1: 说着便将奏章顺手递给了吕臣。
4: 20万立足，上将军一言就吭之，这与秦人虎狼之性何异？
1: 吕臣一看也大吃一惊，但他不想追究这件事的责任，而是眉毛凝聚在一起思谋良久，抬起头时眼里充满了忧郁。
3: 臣有一句，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请有何话，尽管说来就是。
1: 吕臣起身整了整衣袖，就跪在怀王面前，一脸愤懑地说道：
3: 20万秦族被坑，如此大事，上将军竟然不奏明大王，这岂非僭越？若是传将出去，诸侯闻之寒心，百姓闻之伤心，朝臣闻之忧心。臣斗胆问一句大王，楚国究竟是熊氏之楚国，还是项氏之楚国？
1: 这话算是戳到了怀王的心底。近两年来，因对项梁的感恩，怀王对项羽总是宽容和忍让，孰料他竟真的先斩后奏，将自己置于傀儡之地。吕臣这话使他尤为激愤，可过了一会儿，他就渐渐平静了。这倒不是他对项羽的所作所为有所理解和宽容，

0: 而是他与项羽的力量实在太过悬殊。项羽现今不仅统领楚军，而且也统领着各路诸侯，而自己有什么呢？围在自己身旁的都是一些手无兵权的文官，即如吕臣这样的将军也只剩一个司徒的名号。即便项羽有罪，自己拿什么去兴师问罪呢？再说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当初处决宋义时，项羽不也是先斩后奏吗？可是当着吕臣的面，他需要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他看着棋盘沉思片刻，说出了一番让吕臣很是吃惊的话来。
1: 上将军嫉恶如仇，故而有此举止，况且其乃楚之世仇，今日不杀，来日必成后患，传令。
0: 中官总管领命道：
2: 大王有何吩咐？
1: 传寡人诏命，上将军诸卿有功，赏千金，今日赴新安犒劳三军。
0: 怀王说完，又对吕臣挥了挥手：
3: 寡人今日有些疲累了，请也退下吧。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151集，怀王之忧。吕晨完全没有想到怀王在这件事上会做出如此决定，他一时间纠结满腹，却不好发作，只好想着回府邸与老父商议。回府路上，吕晨的心思犹如这晃晃悠悠的车架一样无法安定，他觉得现在只有刘邦才能抑制住项羽滥杀无辜、到处屠城的暴行。前些日子，刘邦遣人送来战报，言说大军已过了五关，现在尚不知是否已进了关中。他在心里祝祷，让刘邦的军队顺利占领咸阳。车架在令尹前吁的一声停住了，吕晨下了车，就看见嘉令在府门口等候。
15: 司徒回来了，令尹在前厅等候呢。
16: 哦，有要事吗？
0: 嘉令摇摇头，
15: 小人不清楚，只听说与前线战事有关。
0: 吕晨顾不得到后堂向母亲问安，换下朝服就去了前厅。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手中握着一封信札，听见吕晨的脚步，他转身示意吕晨在下手打坐。吕青先是询问了今日之事，当听说项羽将坑杀200000秦族之事禀告怀王时，便叹了一口气道：
17: 唉，臣之不臣，君之不君，何谓国乎？项羽所为不得人心。
0: 吕臣表示了同感，他倒不认为怀王是偏袒项羽，更多是感到无奈。随着秦朝的灭亡，项羽迟早要取怀王而代之，所有先斩后奏之事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但这些话他并不打算说出，他不愿意祸及年迈的父亲。吕青知道吕晨自回到彭城以来心事一直沉重，也不想把这个话题延伸，于是他将手中的信札递给吕晨。吕晨打开一看，两眼顿时放了光，乃至将信札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就情之所至的讷讷道：
16: 沛公者，当今英雄也。
0: 刘邦的战报显然出自萧何手笔，写得洋洋洒洒，文思飞扬。武安侯陈刘邦叩见怀王殿下，陈率大军自南阳而下，取武关，夺瑶关，与秦贼战于关中，赖大王神威，一路西来屡操胜券，长驱直入，已于10月岁首屯军霸上。暴秦皇冠落地，宗庙崩塌，秦王子婴弃景遗祖，白马素车降之道旁。臣率部入咸阳，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百姓闻之，广传大王恩德，

0: 大章楚军仁义。初，大王曾与臣并上将军盟约，先入咸阳者望。今臣兵至咸阳，请大王如约册封，切切。当吕臣抬起头时，就从父亲的目光里读出了征询的意思。
1: 一言而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急。君子尚且如此，况乎王者？大王理当见诺，慷慨封赐。
0: 吕臣许是出于与项羽坑杀200,000秦军的比较，他十分关注刘邦在战报中提出的约法三章。
1: 据此可知，刘邦军纪严明，仅此一点就是项羽所不能及的。
0: 吕青皱了皱眉头道：
2: 虽说当初有约在先，然项羽所为必引起怀王犹豫，非父之意，等必见怀王封赏。
1: 依孩儿观之，刘邦既然进了咸阳，断无让出之意，而项羽绝不能坐视刘邦咸阳称王。两军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此事大王也无能为力。
0: 从父亲处出来，夫人早已倚门守望，看见吕臣进了大门，帮上前迎接。
3: 父君终于回来了，妾这就传晚餐。
1: 不必劳动夫人。
0: 吕臣说已在父亲那里吃过，现在想一个人到书房坐坐。进了书房，拨亮灯火，研好浓墨，吕臣铺开面前的绢帛，挥笔向邓龙和张虎写下信札。雄鸡在彭城的第一声啼晓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吕臣伸了伸酸困的胳膊，知道该前往王宫早朝了。夫人起身来到书房，看到吕臣双眼的血丝，那爱怜顿时写满了眸子。
3: 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0: 但也仅此一句，他就收住了话头。他了解夫君的性格，夫人呼唤丫鬟出来为吕臣梳洗整齐。吕臣上了车，晨星稀落地分布在头顶，在东方启明星的映照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吕臣一路上闭目养神，耳边车鼓的轰隆和马蹄声顷刻远去。过了不久，只听见御手一声吁，车驾就停在了王宫前。吕臣下车，提起袍居上了司马道。哦，那不是父亲吗？在他身边的像是莫敖。自怀王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后，莫敖已成虚设，对军队已鞭长莫及，整日只能陪伴着怀王饮酒作乐。吕臣记得在项羽斩杀宋义这件事上，莫敖似乎一直视为僭越。吕臣转脸朝后看了看，就发现跟在后面的有左右司马、上柱国等人。这些重臣之所以这么早来上朝，其实是为了一件事儿，就是决定楚国下一步走向。辰时三刻，怀王在中宫的陪伴下准时出现在大殿。他环顾了一下文武朝班的重臣们，随后看了看中官，中官尖着嗓音喊道：
4: 大王有旨，有奏章者呈上来。
0: 吕青年迈的身子挪动了一下，出列奏道：
2: 启奏王上，武安侯刘邦从前方传来战报，其所部大军已经进入咸阳，秦王子婴白马素车亲往霸上投降。
0: 说完，他把战报举过头顶递给中官。怀王从中官手中接过战报，大体浏览一遍，尤其是看到刘邦大军深受咸阳百姓拥戴，脸上顿时溢出笑意。
5: 武安侯做得对，亲出乃生旧之交，只是近世才妄动兵戈，刘邦那是带寡人寻亲了。
0: 众人也都为暴秦寿终正寝而欢呼雀跃，人群中一阵喧哗，但欢悦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如何应对，就让大殿陷入了一片寂静。吕青接着说道：
2: 想来王上还记得当初誓约，请王上发布诏令封赏刘邦。
6: 微臣也以为王上当守信封赏，以取天下人心。
0: 莫敖也支持吕青上奏。两人的话在众臣中引起一阵喧哗。接着上柱国出列道：
5: 微臣以为现在封赏为时尚早，以臣观之，与秦军力战者乃上将军也，击败章邯大军伤暴秦元气者上将军也，置暴秦于死地者上将军也，因此刘邦才得以避实就虚，趁机进了咸阳。此时王上倘若封赏刘邦，不为朝臣不服，上将军那儿恐也难以交代呀。
0: 左司马曹无伤和右司马项庄则以为取信天下就需见约行赏，并且还讽刺道：
4: 当初上柱国本相良公，奈何天妒英才，你才得以为上柱国，你不图报恩，却曲解王上意思，难道是要王上失信于天下吗？
0: 众位朝臣的激烈争论，吕臣一直在悉心聆听。昨夜他父子二人在一起谈到封王事宜时，都觉得早封为宜，但现在看来事情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朝臣中各有选择且不说，项羽不能答应刘邦为王却是事实，倘若强行封王，必然导致项羽兵戎相见。吕臣趁着大家议论暂时平息的机会，整理了一下思绪，出列道：
7: 臣有事启奏。
0: 这一场争论吵得怀王头昏脑胀，不知所从，他很后悔当初立下这个盟约，希望这时有人能够出来分清是非。因此吕臣出列说话的时候，他满怀期待道：
5: 爱卿有事且奏来。
0: 吕臣习惯性地举了举手中的护板道：
7: 各位同僚所言皆有道理，让臣颇受教益。然吕约见诺关乎大王声誉，更关乎楚国国威，岂能出尔反尔？臣以为大王当一面遣使前往霸上宣慰王意，行赏封之旨，另一面则遣使前往新安宣慰大王劳军之意，并言明刘邦已进咸阳，依约该称王。上将军若是通晓大意，定然不会拔剑动武的。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万全之策，纷纷表示赞同。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

0: 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说说余华的新书《文成》，这是余华时隔8年后的第6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文成》。那你要问了，这文成是在哪儿啊？余华给出的答案是，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成。那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整本书啊，分成上下两个部分。这上篇的文成呢，以紧锣密鼓的节奏书写了北方士绅之子，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林祥福，携带着幼女南下寻找妻子，并在这个西镇这个地方经历土匪匪患的故事。下篇呢叫《文成补》，补充的补，讲述了一个女主人公小美的童养媳的成长经历，和他被主家休了之后，跟着自己心爱的男人阿强私奔外逃，又潜回西镇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林祥福啊，他的父亲呢是秀才，他的母亲呢是一个举人的女儿。5岁的时候啊，父亲突然离世了，这算是早年丧父。父亲离世之后啊，林祥福呢坐着父亲生前留给自己的小板凳，听着母亲吱吱呀呀织布机的声响，脑海里呢还有父亲留给自己的记忆和母亲的言传身教。可是40岁的母亲呢，也是因为家里家外过度的操劳，没几年时间呢也是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了10几岁的林祥福和家里所有的家当。此时的林祥福啊，勤劳聪慧，善良能干，而且还学了个一技之长，做木匠。他也是田里劳作的一把好手。这旧社会啊，不像咱们现在能够自由恋爱，男女谈婚论嫁呢，那叫媒妁之言，得媒婆介绍。母亲在世的时候呢，就充当了媒婆的角色，经常给儿子介绍，但没能帮儿子找到合适的媳妇儿。可如今呢，母亲也去世了，林祥福呢只好请专门的媒婆牵线搭桥。看了好几户人家，这媒婆都不满意，嘿，这结婚大事啊可就这么给搁下了。有一天呢，有一对来自南方的兄妹就借宿到了林祥福家中，还真有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意思。他们说呀，自己呢来自文城，要北上京城去投奔亲戚。妹妹小美得病了，好心的林祥福呢就把这个小美啊留宿

0: 在家，他哥哥自己呢是独自前往京城，说是到了那地儿找到亲戚就回来接自己的妹妹小美。这日子啊，流水一般，那是一天一天过去。小美的病呢养好了，可这小强啊却一直没有回来。林祥福呢现在是家里的家长啊，叫一家之主，他依旧是每天耕地做木工活。小美呢就在这个家里头是缝缝补补料理家务，孤男寡女两个人日子久了，那叫日久生情。没多久啊，他们俩呀就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林祥福呢就拉着小美在父母的墓前跪拜，算是正式结为了夫妻。可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啊，让林祥福呢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就他总是觉得有点什么问题。那个小强走了以后啊，一直没有消息，而小美的身世家底呢他也不甚了解，所以他特别担心呢。担心什么呢？小美会不会有一天离他而去。结果呀，真的是不幸中的不幸啊，终于有一天林祥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某一个夜晚，小美呢就偷了林祥福家的几根金条，是一去不返。林祥福呢是又生气又无奈啊，他觉得呢小美是爱他的，没有把金条啊全都给拿走，还留下了他自己啊最喜欢的头巾，同时呢还给林祥福做了半个月的饭菜。一开始呢，林祥福也幻想小美啊很快就会回来，可是转眼过了好几个月，这小美呢就一直没有回来。就在林祥福接受现实，准备再聘媒婆给自己说下一个媳妇儿的时候，嘿嘿，这小美啊又回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回来呢，她大着肚子，说是怀了林祥福的孩子。这倒好，林祥福呢又欣然接受，也没有追问你去哪儿了，那金条去哪儿了。他怕小美啊还会出走，他说如果小美再次出走，那就带着孩子走遍天涯海角也得找到她。接下来呢，林祥福就按照村子里的风俗是大摆喜酒，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还一定要让小美坐上花轿。村里人说了，坐过花轿的媳妇儿才不会跑。其实他心里啊还是不安稳。就在林祥福的好兄弟叫田家兄弟抬着小美前往新房的途中，小美呢生下了林祥福的女儿。可是几个月之后，日子刚刚安稳下来，这个神秘的女人还是给离开了。孩子呢不能没有妈妈呀，林祥福呢就背着女儿南下，开启了寻找小美的旅程。这一路啊他都问，哎，文成在哪儿？可没有人知道文成在哪儿。直到他来到了江南的西镇，这个地方的人呢说话的口音和小美兄妹的说话口音是一模一样，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文成在哪儿。于是呢，林祥福确定这文成是小美编造的名字，他也确信小美的家乡就在西镇，所以呢，他决定在西镇停下来等待自己心爱的女人。可没想到啊，就在这西镇，林祥福呢一等就是十多年，吃百家奶长大的女儿林百家长成了亭亭少女。可即便是这样，林祥福呢也没能等到小美的音讯。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在西镇，林祥福呢交了一个一生的挚友，叫陈永良。俩人呢一起做木工，在西镇呢也是挣下了家产。 可是不幸的是又遭遇了土匪的匪祸，还有龙卷风、冰雹等灾难，这天灾人祸呀，是一次次的侵吞他们的家产。

带走他们的朋友，可是都没有能够打倒两个坚强的男人。他们修好被摧毁的房屋，训练民团抵御土匪，顽强地生存在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中。在后来波澜壮阔的生活之中，林祥福呢一度担任起了更大的责任，也有了更美好的盼望。他希望啊，把自己生活的这个西镇建设得更加安适，让西镇的老百姓呢也过得更加安全。可是他自己心里啊一直有一个结，那就是一定要把小美找到。他有一个寻找小美的执念。故事呢继续往前推进，直到土匪绑架了西镇商会的会长，在营救西镇商会会长的时候，林祥福感觉到啊，自己这一趟和土匪打交道，那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于是呢，他就写信寄给了自己家乡的好兄弟，叫田氏兄弟，大家记得就是抬轿子送小美结婚的那对兄弟。然后呢，他告诉了田氏兄弟自己呢有叶落归根的愿望。果不其然，林祥福呢就去找土匪了，把赎金呢送了过去，没想到被土匪啊残忍地杀害了。他寻找小美的心愿，带她来到了这个叫西镇的小镇，可是他直到死也都在这座小镇上没再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小美。小说的主要篇幅呢，是描述了林祥福在西镇的生活，他在这儿创立的风生水起的木工事业，成了西镇会长的得力助手，甚至啊自己呢在西镇买了1000多亩的土地。可是在这样的战乱年代，名望财产那是如此脆弱，顷刻间最有地位的人就可能会倾家荡产，朝不保夕。那么小说里的小美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呢？哎，到这儿啊还没完，作者呢又来了一个文成补记，这个部分呢就把我们所有的好奇呢进行了一个解释。为什么呀？凭空的一个女人说没就没了，怎么回事呢？哎，这个部分描述了小美的一生，她是怎么样成长的，是如何到了林祥福的家里，又怎么样在林祥福到达西镇之后是战战兢兢无可奈何，最终在风雨交加中冻死在城隍庙祈福的人群中，和林祥福时隔多年之后两个人最近的距离是田家兄弟抬着林祥福的棺材返乡时途经城隍庙，两具尸体挨在了一起。整部小说读完之后让人意犹未尽，主体的结尾处啊，村民和土匪的一场恶战刚刚结束，田家兄弟推着林祥福的棺材准备返乡。余华在这儿这么写，他说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田里头没有劳作的人，远远看见的是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经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土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浑浊之后散发出阵阵的腥臭。在补记的结尾处啊，田家兄弟依然行进在西镇的山水之间，作者说此时天朗气清，阳光如煦，西山沉浸在安逸里，茂盛的树木覆盖了起伏的山峰，沿着山坡下来时错落有致，丛丛竹林置身其间，在树木绵延的绿色里伸出了它们的翠绿色，青草生长在田埂和水沟之间，聆听清澈溪水的流淌，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着这里的清闲。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说说主人公林祥福的三次人生转折。第一次转折呢，就是林祥福的母亲不幸离世，这次生死离别啊，对于小林祥福是巨大的打击，是他自己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在不再吱吱响的织布机之后，书籍被束之高阁，小林祥福呢，开始变得越来越

0: 沉默寡言。虽说在田间地头啊，他和自己家的佃户呢依然可以亲如一家，可是一到家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是孤独。第二次转折呢，是在女主人公小美出现以后。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民国初期了。小美和小强兄妹的突然到访，就再次点燃了林祥福的生命之火。书中两个人物的相遇、相爱和相处，描述出一种充满了人间温暖的烟火之气，是爱情和婚姻最美的样子。第三次转折呀，就是妻子小美留下了林祥福的女儿，再次离别之后，林祥福决定要背井离乡，带着女儿去寻找小美，就像当初他对第一次突然离别之后正式娶小美时承诺的那样。小美的再次离别，女儿也成了林祥福的生命支柱。他仅仅知道一个地方，就是文成，所以呢，他就带着女儿去茫茫人海中寻找两个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说实话，那是谈何容易啊。林祥福为了年幼的女儿有个亲妈，也为了自己的承诺，更是为了心目中的妻子，毅然出发。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再说这部文成作品呢，是以倒叙、插叙等手法分成了文成和文成补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现在，就是主人公林祥福在西镇等待妻子漫长生活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呢，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为什么会出现在西镇的原因。故事的背景啊，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这期间呢，就穿插了对帮会、土匪、军阀、乡绅等人群的描绘，是典型的以小见大的写法。余华叙事的节奏依旧是值得信赖的，他能把读者呢吸引进故事。这一方面呢，他比一般的通俗作家要写得好，他能够在明快的叙事里兼顾语言的实验，做出一些大胆的句式或者比喻的变化，让人眼前一亮。喜欢余华作品的人应该都忘不了下面这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活着》中的那句，月光照在地上像是洒满了盐。在文成中啊，这样漂亮的句子也是有的，比如在第四页，就是林祥福留给他们的印象，一个身上披带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式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在故事的讲述上啊，余华这一次呢设置了一明一暗两个主题。明面的主题呢是林祥福寻找妻子小美的故事，暗面呢则是对文成的追寻。可是文成到底是什么呢？据编辑介绍说，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呢叫《江南往事》，可事实上在余华的不少的作品中啊，这种故事背景都被设置为江南小镇。可是不同于莫言的《高密乡》，也不同于阎连科的《爬楼山脉》，余华的江南小镇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现实原型。比如像《兄弟》中的刘震，在《细雨中呼唤》中的孙荡，与《往事与刑罚》中的烟，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江南小镇，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一的对应。所以呢，文成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虚指。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背景呢，恰恰是在一个传统礼法崩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结合林祥福和小美的故事，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世上本没有一个叫做文成的地方，但坚信的人始终坚信，哪儿都可以是文成。所谓文成，或许是一个安顿

0: 现代人心的地方，但文城永远在路上，不可被到达。它就像是古人常说的道，道在顿悟，在求索的路上，而非一个结果。余华说，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儿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确实，在这本文城中，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无名之辈，可是他们又分明轻易地踏进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

0: 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上集节目，舒文旅行团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进硕的带领下，找到了《西游记》里的各种动物妖怪的原型。今晚，同学们再次来到这里，寻找孙悟空的动物原型。《西游记》里有很多关于孙悟空的描写，比如猎户说，这必定是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而菩提祖师则说，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那么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呢？
7: 好，我们再到展厅里啊，仔细的你们去探寻一下，到底咱们孙悟空原型是什么。
8: 好，
7: 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秦岭井川，你们看，这个秦岭井川里边有什么呀？穿金丝猴真专业啊！穿金丝猴，穿滇黔、缅甸和越南一共5种金丝猴，但真正有金丝的就是这个穿金丝猴。它不仅生活在秦岭，在我们的四川、这个湖北的神农架都有这个金丝猴。但是我们记得《西游记》当中说这个什么猴王大闹天宫啊？
9: 美猴王。
7: 对。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金丝猴是不是就是这个孙悟空啊？
8: 因为它漂亮，是吧？
7: 因为它非常漂亮，因为毛是金黄金黄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但是，同样，这个吴承恩也好啊，这个当年住在这个江苏一带的人，他们有机会能看得到这个金丝猴吗？
8: 很难，
10: 没有，
7: 几乎是不可能。
8: 应该是川陕一带会。
7: 对对对，所以呢，虽然我们说这个美猴王确实很漂亮，但实际上并不是。
3: 金丝猴的学名仰鼻猴，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它们鼻子上翘的特征。虽然它们一身漂亮的金毛，很符合人们对美猴王的想象，然而它们并不是孙悟空的原型。 张馆长带

0: 当地的猎户其实都分不清它到底是猿还是猴，所以跟唐僧讲说我们这山下边压着一个老猿，啊，好多年前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告诉我说这儿一直有一个猿生活在这里，所以其实猿和猴你光从脸上看你还真的很难一下把它分辨清楚，但是猿和猴是有区别的。
1: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展窗里面其实有猿有猴，
0: 对吧，
1: 张馆长？
0: 你们能分出猿和猴来吗？
2: 猿和猴虽然常常并称，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种动物。同学们看看猿，又看看猴，看到它们的尾巴时，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
3: 老师，为什么猿没有尾巴像人一样，但是猴却有很长的尾巴呢？
0: 这就是你说的猿和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你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展柜当中展览的这是长臂猿啊，这里边呢有这个白眉长臂猿，这是一个新的物种，2017年才被发现，叫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也叫天行长臂猿，它没有尾巴。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猴，尤其是你看我们上边，上面黑叶猴、白头叶猴，这些猴子尾巴不仅有，而且还非常长。
1: 是，
0: 这猿和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猴都是有尾的。而所有的猿都没有尾巴
1: 啊！
0: 你们背唐诗，两岸猿声
4: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你说啊，你看古人猿和猴是分得清的，他怎么不说两岸猴声啼不住啊？对吧？
1: 怎么听起来突然不优美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猿的叫声非常洪亮，它能够把声音传播很远，发出这种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就类似这种声音，但是
1: 哎，你们没有掌声啊，老师学得这么像，
0: 听呆了。
1: 对啊，
0: 但是你看猴它不会发出，猴就是叽叽喳喳，
1: 对
0: 啊，
1: 吵闹，
0: 特别吵闹啊，噪声是吧？但是猿是可以鸣唱的，它是可以唱歌的，所以它们发的声音也不一样。
2: 从尾巴到叫声，猿和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同学们拿眼前的猿和猴对比着手中的插图，越发迷惑起来。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
0: 你们想想啊，还有这个孙悟空跟谁打架比较厉害？跟那二郎神。
3: 哎，尾巴。
0: 二郎真君在追他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桥段：孙悟空变化成一什么东西？
3: 庙，
0: 一寺庙。
1: 嗯，
0: 庙上面旁边还一旗杆。
1: 哎，
0: 旗杆是什么变？
3: 尾巴。
1: 在这一点上，我在你们的小绘本中也有留下线索。我们来找一找，在哪一张？这张。哎，就在这张上，是这儿吧？
0: 对，所以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它肯定不是什么呀？
5: 不是
0: 这个是猿，因为猿没有这个尾巴呀，对吧？
3: 老师，我知道了，孙悟空一定是夜猴。您看，夜猴的尾巴那么长，所以孙悟空一定是夜猴吧？
0: 这个呀，其实你就被这作者给搞迷惑了。孙悟空会变化呀，他可以让自己尾巴变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吧？而且如果说是夜猴的话，我不大相信。无论是飞翅夜猴、玳瑁夜猴，还有像这个黑夜猴、白头夜猴，都是生活在咱们国家西部地区，甚至到西藏、云南啊、滇西北这些地方才能够见到他们。所以呢，肯定这个夜猴啊也不对。
1: 你们的这个绘本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6: 在这里，
1: 嗯，
6: 祖师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于是赐名孙悟空。
1: 嗯，
6: 那应该就是猢狲。
0: 猢狲，
6: 但是在这里面也没有啊。
0: 那我呢就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所谓的猢狲，今天它可能是哪一种猴？
1: 找找。但是张老师，您不是要带我们找这个猢狲？我看到这底下这两个字我认识啊，这猕猴。
0: 对对对对，这个猢狲呀，其实呢是一种泛称，哎，它只是一大类。
1: 嗯
0: 啊，所以你说猢狲就一定是猕猴吗？其实也未必。但是猕猴确实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一种猴子。
1: 嗯，所以它应该是猢狲的一种。
0: 哎，对。

0: 这么说
1: 或者说呢，今天我们一般认为确实猕猴和猢狲呢可以等同起来。
0: 这下我明白了，你看我们绘本里说了它是猢狲，那老师又说了猕猴就是猢狲里的一种，对吧？那是不是孙悟空就是猕猴呢？
2: 不对呀、啊，小树姐姐、你看它的这个尾巴不一样长
0: 哦，好像是的，绘本里面的这个
1: 这绘本里画的不一定准确、它不一定科学啊。你看这个尾巴呢确实画的有点短，这个猕猴呢它其实是一大类，你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下边有一个拉丁文学名叫马卡卡穆拉塔。
0: 大家学一下，预备起，
1: 马卡卡穆拉塔、不是小邋遢啊，不是邋遢大王，是小邋遢啊。马卡卡就是猕猴的意思。有一类的猴子，他们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其实并不是特别爱上树，他们喜欢生活在一些岩石啊，甚至平地上。所以猕猴这一大类呢，它比较适合在地面上
0: 行走
1: 、所以呢那个它呢和刚才我们看到叶猴不一样，叶猴是攀岩的、所以它尾巴长有一个好处是干嘛？
0: 挂着
1: 平衡，它并不能挂、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猴的尾巴可以这样倒挂着、挂着，并不是，我们小时候老看那猴子捞月亮，
0: 是啊，
1: 那几年就被骗了、因为猴子我们中国或者说整个旧大陆的猴，包括非洲欧亚大陆整个这些地域的所有的灵长类的这个尾巴都不能缠绕在树枝上。不同的猕猴的种类呢，它其实尾巴的长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旁边叫臀尾猴，它尾巴呢有点像猪尾巴似的，所以管它叫臀尾。然后呢我们那边还有一个猴叫藏球猴，那尾巴就更短。还有一种叫短尾猴，他们都是猕猴属，都是马卡卡这一类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猴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分类标准来看的话，它还真不是典型的这个普通的猕猴，而有可能是短尾猴或者是藏球猴啊，尤其是像藏球猴比较肥的话，那有可能呢它真不是这个猕猴。
0: 哎呀，这个又让我们一头雾水了，本来以为已经找到线索了、这个线索也很聚集，就聚集在猕猴身上了，但是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孙悟空的原型到底在哪儿呢。
3: 张馆长一口气说了三种猕猴，尾巴还有长有短，彻底把同学们搞迷糊了，到底哪种才最可能是孙悟空的原型呢？看着同学们一双双困惑的眼睛，张馆长决定要放大招了。
1: 好，我接下来啊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绝对平时一般游客是绝对进不去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要接下来揭秘，它叫什么呢？它叫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过去呢就是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标本馆。那么在2019年呢，它升级为国家级的一个资源库。这个资源库的话呢，有900万的动物标本，而且呢它是全亚洲，当然也是全国积累标本、保藏标本最丰富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科学家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地方，所以呢一般不像小朋友开放，但是今天啊，你们来到了，我们要到那里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探秘的一些重要的动物标本是在那里保存的。
0: 肯定那里有答案，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啊，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出发。
1: 好，那我们出发吧。
0: 走走。看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害不害怕？
2: 害怕。感觉周围都是动物在盯着我们。
0: 是啊。
3: 同学们跟着张馆长走出国家动物博物馆，穿过漆黑的院落，走不过百步，就来到了北侧不远处的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说文旅行团跟着张馆长一路来到资源库的哺乳类动物区。推开厚重的大门，一排排巨大的金属柜整齐排列着，每个柜子上都贴着动物标本的分类标签。张馆长边走边给同学们介绍着库存动物标本的情况。

0: 偌大的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大金属柜里，静静地躺着数百万只动物标本，同学们穿行其中，既兴奋又紧张。大家一路上看到了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熊猫幼崽，乖乖趴在标本柜里的小狐狸，以及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各种牛羊头骨。终于，书本旅行团来到灵长目猴科的金属柜前。
1: 你看啊，这块呢就是我们的非常珍贵的灵长类的标本啊，灵长目。然后你看这个盘子没有？这是
2: 猴壳，
1: 哎，藏球猴啊，这是臀尾猴啊，可以给你们打开先看看。
3: 好。
1: 这个你看，这写的是1960年的标本。
3: 哇！
1: 1960年，我们著名的哺乳动物学家彭洪寿，这是当年彭先生采集的啊，60年的啊。然后这是8月26号。
4: 鸭肉，
5: 鸭肉系。
1: 猕猴呢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就是一些猕猴，当然这个体型就比较小了。
3: 对，
6: 那好可爱呀！
1: 你看这套
3: 骨骼，
1: 基本完整。
6: 骨骼跟人的骨骼好好见。
1: 对，当然比人的头要怎么
3: 样？
5: 小
3: 小，
5: 眼睛要大得多。
1: 但是这个猕猴呢，就是云南的。你看南方的猕猴相对体型比较小，而且呢尾巴相对比较长。
3: 嗯，
1: 越到南方，这个猕猴的尾巴相对就越长，因为它身体附属的部分就会比较突出。
3: 嗯，
1: 这样更好的去散热啊。而且的话，你看它颜色也更这个黄一些，
5: 反而没那么棕。
1: 对，没那么棕了，对吧？你要到了北方的那个猕猴啊，它的那个尾巴就趋于比较短一些。
0: 尾巴长短并不能作为判定孙悟空原型的依据，那应该如何确定孙悟空是什么猴呢？孩子们仔细地观察着标本，但却看不出个门道来。张馆长却神秘地拿起一个纸盒，展示给同学们看。
1: 孙悟空的头骨就在这儿了，
5: 所以这就是孙悟空原型了，是吗？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啊说孙悟空的真假猕猴王当中，他是模仿或者说这个六耳猕猴和孙悟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长相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孙悟空是猕猴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你看猕猴，它的头呢，相对来讲呢，跟刚才的那两种猴比，体型就要小
5: 一
1: 些，哎，而且呢，它有眼睛向前，啊，眼睛比较大，
3: 嗯，
1: 你看通过牙齿你看到它这个可以看得出牙磨的没有那么平，所以你看有时候孙悟空他龇牙咧嘴的时候，他的犬齿，他的犬牙是露出来的，显得他很凶，是吧？很威猛。
5: 同学们，所以我们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孙悟空的原型是
3: 猕猴，
5: 对吧？
1: 对。其实不光是刚才我说到了，猕猴在中国分布最广，啊，他们的生活比较适应我们广大的从北到南的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另外还有一点，你想想，这《西游记》是谁写的？是吴承恩写的。
5: 嗯，
1: 他的老家在淮安，在江苏，那个地方能够看到的猴，其实啊就是猕猴。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将信讲完了，就轮到了戚、谢、周、余四个姓。戚姓，亲戚的戚，他的姓氏源流也比较简单，一出自姬姓。啊，春秋时候魏武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孙，他的后代就这一支的后代，后来大概出了点事，在魏国待不住，失宠了，就跑到了晋国和齐国，一直等到魏襄公的时候才回来。啊，频繁招雪或者说上没了，就被封在戚邑，封在这个地方叫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河南濮阳戚城，今天还有遗址。今天还有遗址，所以他是河南濮阳一带。那里当年河南濮阳是晋国、郑国、吴国、楚国各国的交通要道和咽喉，所以非常之繁华。嗯，那么那一代的子孙就以地名为姓，都姓戚。另外出自子姓，宋国，宋国姓子嘛，商代的后代嘛，啊，是商的后代嘛。那那一支，哎，有人姓戚的。第三就是我们兄弟民族的姓了，满族有姓戚的，还有景颇族的抛弃氏，金颇语叫抛弃，他姓戚，汉字啊。那么白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家族都有戚姓，戚姓。就前面讲的，发源于今天河南的濮阳，魏国灭亡以后，魏国后来没了，就逐渐迁到了江苏、山东之间。江苏和山东之间这块地方啊，也是中国文化，特别姓氏文化很重要的地区。哪一些呢？山东南部的郯城，江苏北部的徐州这一带。啊，这一带到今天大家去看，比如徐州，徐州到五几年才划归江苏的，原来就是山东的。徐州的风俗到今天大家一看就是山东风俗，不是江苏风俗，吃煎饼，到今天还喜欢吃煎饼。那一个因为是一个各个地方的交汇区啊，那么戚姓后来就发展到这里，又从这里迁到安徽、浙江、江苏南部。隋唐的时候已经在全国比较多了，唐末再次南迁，出现在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两宋的时候戚姓非常集中，很有意思，戚姓当当当集中的，集中到哪里啊？两个地方，浙江金华、江苏常州，戚姓集中在这里了。元代以后又从这里往云南和广西迁，明朝初年大槐树移民啊，又有一批戚姓南迁，啊，这个我再最后强调一次，大家不要以为大槐树移民怎么样，大槐树移民移了几十万人呢，如果移下来十个，升到今天得多少人啊？几十万了，啊，那么这个有一支戚姓下来，而明末戚姓到台湾，清朝的时候，山东戚姓开始迁往东北。啊，这个都很清楚。戚姓的宗祠里边，你去看，只要是有个祠堂是戚姓的，一般都有这样一副对联，叫“抗倭圣明远，防海功德高”，戚继光。这谁都不要说，对吧？戚姓的骄傲，戚继光。戚继光，我们知道是在明朝倭寇非常猖獗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抗倭英雄，啊，这个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民族英雄，戚继光。他出生在1528年，1587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啊？山东牟平人。他就是山东的戚氏，他一直在山东被倭。那么他那时候在那里被倭，而且倭寇大家对中国的损害是极大。大家不要只在以为只在沿海地区啊，倭寇深入内地很厉害的啊。一直进来，就明朝的时候啊，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在海边抢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么戚继光当时就有一首诗非常了不起，一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我封不封侯无所谓，我希望中国的海疆啊安宁，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嘉靖34年，也就是1555年，浙江那边的倭寇太厉害了，浙江那一带打不过，就把戚继光从山东调过来。他看到当时明朝的卫所军，卫所军就好比咱们现在的军分区啊、警备区，他看到当时明朝的卫所军啊根本不能打仗，因为中国古代职业军人是世袭的，军户，你是军人，你儿子也是军人，你孙子也是军人，反正你就是军人，打不了。就有点像后来清朝的陆营兵、八旗兵，已经打不了了。所以戚继光从主要是从哪招啊？义乌，今天义乌很有名啊，世界小商品市场啊，什么东西都是义乌做的啊，梅林枪的东西，小东西带一堆都是梅林义乌啊。在这个地方招了农民、矿工3000人，一共组成戚家军。不要小看啊，这个军队后来是抗倭成功啊，但是他真正的影响是对曾国藩啊。曾国藩后来从非常老实的农民当中招兵，自己招，不用陆营兵，政法什么学了很多戚继光的，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啊，不是简单单打败倭寇就了事的。他就开始训练了以后，他注意到倭寇那个时候主要厉害在哪里啊？倭刀是很有名的，倭刀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就有名，明朝那种刀跟他一拼，被他刀给砍断了啊，就没法打。戚继光发现，哎，这个太难打，他就创建了鸳鸯阵。那什么叫鸳鸯阵呢？大伙挤在一起，不要一长溜的冲锋，也不要横着，大家搞成一团，就有点像古罗马的乌龟阵。古罗马大家看那个片子，一个乌龟阵把盾牌挡得像个乌龟一样往前爬，你靠近了，我就从盾牌的缝里边去捅你啊！这很多，他组成鸳鸯阵，然后使用长短兵器配合，最有名的叫什么？狼显。狼显是什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经济实惠的武器，竹子。他把一根竹子砍下来，那么长的一根竹子，那竹子有几米啊？把竹叶给弄掉，留下旁边的枝杈，那个枝杈很尖啊，把它削尖，削尖了以后在尿桶里泡，很有讲究的，这里边有窍门的，一般人不会做的啊，我就告诉大家，大家别去做啊，尿桶里泡，泡完以后在火上烤，坚硬如铁，又韧又尖。那么它等于外面的士兵举着狼显，这多便宜啊，浙江山里都是一根狼显几米长，倭寇腿又短啊，还没靠近就被扎得血淋淋的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制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啊，很有意思。那么在抗倭战争当中，戚继光屡建奇功，戚家军名闻天下，所以明朝的倭患肃清，戚姓戚继光是有大功劳的。而且戚继光还写下了好多兵学的著作，一直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这些将领。戚姓在今天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大家因为戚继光的原因啊，认为戚姓很大吧，没有人会认为戚姓小吧。而且戚姓的名人也多，实际戚姓在今天只排在227位，很靠后了，人口3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028%。这36万人，那在1000年前可就几十个人就生下来了啊， 就可以解决到30多万人了啊。所以大家在讲姓氏的时候，千万我比如讲这个迁移啊，迁到哪里迁到哪里，很多人想耶，这什么事情，迁过去一个就不得了，对吧？你像这个迁移说明什么问题啊？你要强调迁到那里迁到那里，迁过去一个后面就一窝，一窝后面就几万个，到后来就几十万个。所以七姓到今天才36万人，36万人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往前排，大概我估计到了唐朝就没几个人了，他兄弟几个生呗，是吧？所以这是七姓。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习性起源于周代的齐国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古老。齐国姜姓的天下后来是被篡夺了的，大家知道被姓田的篡夺的。但是这个改朝换代啊没有流血，所以齐姓的子孙基本上留居在齐国。春秋后期开始齐姓向河南河北搬迁，秦汉之际齐姓在北方已经遍布啊，已经在北方很多很多了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混战，彝族入侵，中原一带十室九空。但是由于有几个姓，因为当时北方齐姓已经很多了，所以齐姓还是保存了下来，只不过开始举族逃难啊。其中的汝南齐姓因为在中原，所以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这个地方在要冲，打仗太多了，齐姓南迁。宋元之际由于赵构，我们知道南宋偏安江南嘛，所以齐姓在南方分布特别特别多。明初咱们不必说了，山西大槐树移民又有齐姓出现。清朝乾隆以后老规矩闯关东，齐姓开始大规模的到东北。今天齐姓以东三省和河北河南最多，东三省加上河北河南的齐姓占了全国齐姓的62%。南方出现了一些齐姓的世家大族，但是人口不多，北方人口多。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康姓的来源第一来源于姬姓，周武王同母幼弟康叔，那么他的后代姓康，这个是康氏正宗。
1: 敬请关注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康。

0: 个姓齐的朋友呢，我倒是有两个，一个是齐德龙，一个齐东强，啊，他们并称为齐德龙东强，开个玩笑。如果说到姓齐的名人呢，我倒是想到的不多。当代有一代歌者齐秦，近代呢有齐白石，而古代有谁呢？齐桓公。那齐桓公也不应该姓齐呀、什么？齐家内。别闹。
1: 齐姓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小，但是出的人才不少。齐姓的祠堂里有这么一副对联，很厉害：名标龙虎，诗变麒麟。什么意思呢？唐代有一个姓齐的，齐继若，这个人今天我们不太熟悉了。他跟韩愈、欧阳斋、陈宇同榜进士。齐继若这一榜太厉害了，出的人太多了，光一个韩愈就是文起八代之衰嘛，这一榜叫龙虎榜。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话的啊，流行歌曲龙虎榜，电影龙虎榜，电子游戏龙虎榜，博文龙虎榜，来源就在这。这个龙虎榜太厉害啊，说明哎，我们齐家出了这么一个人。诗变麒麟是指北宋时候会稽的齐唐，已经到了浙江，大家看到浙江绍兴，在那边。这个人从小家贫，但是苦学。这个人曾经在南雄这一带当官，跑到南方，见识很广。当时交趾，也就是今天越南这一带，进献了一个奇兽，哎，这个野兽很怪，长得很怪。进献的时候说，哎，这是麒麟，但是麒麟谁见过？现在到底什么动物是麒麟，咱也不知道啊，对吧？那么大家都相信，但是就是这个齐唐引经据典证明它不是麒麟啊，这个是很当时很著名的事情啊。比如我们知道还有一副对联也在齐姓祠堂里的，叫周华方卓必天下，生父一名满乾坤。这也是一副对联，上联讲的是清朝著名的旅行家齐周。

0: 宋代的学者齐天爵，也姓齐，这个人家贫，但是古人经常拿齐天爵啊作为例子来鼓励自己的子弟要刻苦求学。大家要知道啊，勤奋到什么地步啊，我们知道中国开始出现睡的床和桌子，宋代开始的，宋代的时候并没有普遍，家里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那么前面放一个小几，对不对？一个小几，像今天日本这样的。这个齐天爵累了就一几而卧，他没有躺下来过，没有四脚朝天睡过觉，没有侧着睡过觉，长达30年。这个人经史子集无不精通，而且在中国医学上有重要的贡献。这就是齐姓，齐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23位，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一些，但是也不太小，排在100位左右都不得了了，因为人口已经有172万3000人，啊，占全国人口的，要1%这样来回了，啊，也算不少了，啊。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

0: 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50集，探视李甲。牛良先在街头备了几样菜蔬，雇了一壶滚烫的米酒，这才向大营西南角而来。李甲披枷带锁，除了脚踝骨处因为脚镣摩擦有血痕外，身上倒也干干净净。此刻他两眼痴呆地望着地面，却不曾听到有人走近。牛良喊了四五声，他才抬起头，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昔日的同伴，冷冷地说道：
2: 你来了。
3: 我来看你。
1: 牛良看向看管的士卒，小声低语几句，士卒打开了门锁，牛良进了牢房。他在地上摊开酒肉和菜蔬，将酒葫芦递给李甲道：
3: 天寒是冷，喝一口暖暖身子。
1: 李甲接过酒葫芦，仰脖喝下一大口热酒，觉得浑身暖和多了。
2: 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有罪之人。
1: 牛良撕下一块肉递到李甲手上，李甲也不谦让，大嚼大咽。牛良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了解李甲的，自从跟随沛公之后，他忠心耿耿，不曾有过丝毫的畏惧和彷徨。牛良清楚地记得，义军攻打外黄时，董翳冲到刘邦面前欲取其首级。刘邦平日使的兵器乃是双锏，近战尚可，远战根本使不上力。眼看董翳的长枪伸到脖梗之下，就在这危难时刻，李甲纵身一跃，冲到刘邦面前，董翳的枪从他的肋下刺过。回到军营后，军医告知刘邦，李甲的一根肋骨断了。他还记得，在攻打昌邑战役后，敌军从城上发射箭时，李甲当时护在刘邦身旁。要紧关头，他与刘邦换了马匹，昌邑城虽然没有打下，但李甲身上留下3处箭伤。牛良怎么也不信 这样一个艰险不畏、生死不惧的汉子会干出强抢民女的罪行。
3: 兄弟，你英雄一世，为何？
1: 他把后面要说的话咽下肚子，相信李甲明白了他的意思。李甲喝了一口酒道，
2: 牛哥，你想听为什么吗？
1: 见牛良点了点头，李甲放下酒碗，沉闷地说道，
2: 兄弟说了，牛哥可打可骂，可不能生气。
3: 哎，事到如今你就放心说吧。
2: 好，我是何等之人？是押往咸阳服役的刑徒，若非沛公仗义释放，能有今日吗？可我亦非无功之人，从芒砀山到丰县，从外黄到定陶，直至咸阳，当年与我一起举义的大都成了将军，就是岳恒亦以将军之职号令麾下。我呢，在君侯之位盘桓多年，勉强做到校尉，这公平吗？
1: 牛良没有接李甲的话，但关于李甲的职位他是知道的。有几次行赏时，刘邦也提到了李甲，可张良、萧何、曹参、樊哙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李甲忠勇可嘉，可不懂兵法，难以率兵。他却没有想到这成了李甲的一个心结。
2: 人生无非两样，名与利耳，既然生前无望，何不及时行乐？
1: 李甲咽下一口唾沫道，
2: 既然今日铸成大错，我死而无憾。
3: 强敌未灭而思淫，社稷未惧而行耻，此沛公不能宽恕兄弟之故。临来之前，沛公叮嘱他将视兄弟父母如亲生，我也请兄弟放心，往后弟之父母及兄之父母养老送终，拜祭追远，你可无虑。
1: 牛良这话一落音，就从李甲的喉咙深处传出呼声，紧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喊，
2: 沛公，李甲有罪啊。
1: 傍晚的风吹过军营，将李甲的呼声带得很远。一转眼，吕臣回到彭城已经将近十个月了，离开了战马嘶鸣的战场，每日陪伴怀王署理朝政，向刘邦、项羽两军以及各路诸侯发出诏命，然后就是回到府邸与妻儿过日子。吕臣不是耽于安乐之人，与雄心度过一段日子后，他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这位仓皇流落民间的楚国公子，虽然用的是楚怀王的王号，可是他连那个昏庸的楚怀王都不如，更不必说称霸一方的楚庄王和与秦争雄的楚悼王了。他将刘向从前方发来的战报统统交给令尹处置，每天就是要吕臣陪同他下棋、饮酒、观看歌舞，直到子夜，吕臣才能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府。一次，吕臣陪同怀王下棋，当怀王连胜两局后，脸上挂满了兴奋和得意。
4: 大王棋已出奇，岂是臣敢比的？
1: 吕臣这话正对了怀王的心思，忙命中官赐酒。说是赐酒，不过形式而已。吕臣轻轻抿了一口，就放在一边，随后问道，
4: 章邯投降后，上将军对西晋有何打算？
5: 听令尹说，上将军正在秣马厉兵，做战前准备。
4: 那依大王之见，

0: 是上将军入咸阳好呢，还是武安侯入咸阳好呢？
1: 这……怀王捻着若虚，同人转了转，没有立刻回答吕臣。事实上，究竟谁应该先入咸阳，他也无法做出抉择。可从感情上说，他更倾向于项羽，毕竟他是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都曾是楚公重臣。何况他也是项梁扶持登基的，这点再怎么也不会忘记。但现在他不愿意当着吕臣的面说出来，他知道吕臣与项羽存有奇见。
2: 寡人当初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看他们谁有能耐，寡人都乐见其成。先白字奏齐，寡人不爱听这些打打杀杀的消息。
1: 怀王低头看去，吕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摆好了旗子，两人刚走几步，就见中宫总管匆匆赶来，在怀王耳边低语几句，接着把一份奏章呈送给他。怀王大体浏览了一下，口中讷讷道：
2: 上将军为何这样呢？
1: 说着便将奏章顺手递给了吕臣。
2: 20万立足，上将军一言就坑之，这与秦人虎狼之性何异？
1: 吕臣一看也大吃一惊，但他不想追究这件事的责任，而是眉毛凝聚在一起思谋良久，抬起头时眼里充满了忧郁。
0: 臣有一句，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请有何话，尽管说来就是。
1: 吕臣起身整了整衣袖，就跪在怀王面前，一脸愤懑地说道：
0: 20万秦族被坑，如此大事，上将军竟然不奏明大王，这岂非僭越？若是传将出去，诸侯闻之寒心，百姓闻之伤心，朝臣闻之忧心。臣斗胆问一句大王，楚国究竟是熊氏之楚国，还是项氏之楚国？
1: 这话算是戳到了怀王的心底。近两年来，因对项梁的感恩，怀王对项羽总是宽容和忍让，孰料他竟真的先斩后奏，将自己置于傀儡之地。吕臣这话使他尤为激愤，可过了一会儿，他就渐渐平静了。这倒不是他对项羽的所作所为有所理解和宽容，而是他与项羽的力量实在太过悬殊。项羽现今不仅统领楚军，而且也统领着各路诸侯，而自己有什么呢？围在自己身旁的都是一些手无兵权的文官，即如吕臣这样的将军也只剩一个司徒的名号。即便项羽有罪，自己拿什么去兴师问罪呢？再说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当初处决宋义时，项羽不也是先斩后奏吗？可是当着吕臣的面，他需要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他看着棋盘沉思片刻，说出了一番让吕臣很是吃惊的话来：
2: 上将军嫉恶如仇，故而有此举止，况且秦乃楚之世仇，今日不杀，来日必成后患，传令。
1: 中官总管领命道：
3: 大王有何吩咐？
2: 传寡人诏命，上将军诛秦有功，赏千金，今日赴新安犒劳三军。
1: 怀王说完又对吕臣挥了挥手：
2: 寡人今日有些疲累了，请也退下吧。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

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51集，怀王之忧。吕晨完全没有想到怀王在这件事上会做出如此决定，他一时间纠结满腹，却不好发作，只好想着回府邸与老父商议。回府路上，吕晨的心思犹如这晃晃悠悠的车驾一样无法安定，他觉得现在只有刘邦才能抑制住项羽滥杀无辜到处屠城的暴行。前些日子刘邦遣人送来战报，言说大军已过了五关，现在尚不知是否已进了关中。他在心里祝祷，让刘邦的军队顺利占领咸阳。车驾在令尹前吁的一声停住了，吕晨下了车，就看见嘉令在府门口等候。
1: 司徒回来了，令尹在前厅等候呢。
2: 哦，有要事吗？
0: 嘉令摇摇头，
1: 小人不清楚，只听说与前线战事有关。
0: 吕晨顾不得到后堂向母亲问安，换下朝服就去了前厅。刚进门就看见父亲手中握着一封信札，听见吕晨的脚步，他转身示意吕晨在下手打坐。吕青先是询问了今日之事，当听说项羽将坑杀200,000秦族之事禀告怀王时，便叹了一口气道：
3: 唉，臣之不臣，君之不君，何谓国乎？项羽所为不得人心。
0: 吕臣表示了同感，他倒不认为怀王是偏袒项羽，更多是感到无奈。随着秦朝的灭亡，项羽迟早要取怀王而代之，所有先斩后奏之事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但这些话他并不打算说出，他不愿意祸及年迈的父亲。吕青知道吕晨自回到彭城以来心事一直沉重，也不想把这个话题延伸，于是他将手中的信札递给吕晨。吕晨打开一看，两眼顿时放了光，乃至将信札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就情之所至的讷讷道：
2: 沛公者，当今英雄也。
0: 刘邦的战报显然出自萧何手笔，写得洋洋洒洒，文思飞扬。武安侯陈刘邦叩见怀王殿下，陈率大军自南阳而下，取武关，夺瑶关，与秦贼战于关中，赖大王神威，一路西来屡操胜券，长驱直入，已于10月岁首屯军霸上，报秦皇冠落地，宗庙崩塌，秦王子婴弃井遗祖，白马素车降之道旁。臣率部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百姓闻之，广传大王恩德，大张楚军仁义。初，大王曾与臣并上将军盟约，先入咸阳者望。今臣兵至咸阳，请大王如约册封，切切。当吕晨抬起头时，就从父亲的目光里读出了征询的意思。
2: 一言而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急。君子尚且如此，况乎王者？大王理当见诺，慷慨封赐。
0: 吕晨许是出于与项羽坑杀200,000秦军的比较，他十分关注刘邦在战报中提出的约法三章。
2: 据此可知，刘邦军纪严明，仅此一点就是项羽所不能及的。
0: 吕青皱了皱眉头道：
3: 虽说当初有约在先，然项羽所为必引起怀王犹豫，背负之意 当利剑怀王封赏。
2: 依孩儿观之，刘邦既然进了咸阳，断无让出之意，而项羽绝不能坐视刘邦咸阳称王。两军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此事大王也无能为力。
0: 从父亲处出来，夫人早已倚门守望，看见吕臣进了大门，忙上前迎接。
4: 父君终于回来了，妾这就传晚餐。
2: 不必劳动夫人。
0: 吕臣说已在父亲那里吃过，现在想一个人到书房坐坐。进了书房，拨亮灯火，研好浓墨，吕臣铺开面前的绢帛，挥笔向邓龙和张虎写下信札。雄鸡在彭城的第一声啼晓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吕臣伸了伸酸困的胳膊，知道该前往王宫早朝了。夫人起身来到书房，看到吕臣双眼的血丝，那爱怜顿时写满了眸子。
4: 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0: 但也仅此一句，他就收住了话头。他了解夫君的性格，夫人呼唤丫鬟出来为吕臣梳洗整齐。吕臣上了车，晨星稀落地分布在头顶，在东方启明星的映照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吕臣一路上闭目养神，耳边车鼓的轰隆和马蹄声顷刻远去。过了不久，只听见御手一声吁，车驾就停在了王宫前。吕臣下车，提起袍居上了司马道。哦，那不是父亲吗？在他身边的像是莫敖。自怀王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后，莫敖已成虚设，对军队已鞭长莫及，整日只能陪伴着怀王饮酒作乐。吕臣记得在项羽斩杀宋义这件事上，莫敖似乎一直视为僭越。吕臣转脸朝后看了看，就发现跟在后面的有左右司马、上柱国等人。这些重臣之所以这么早来上朝，其实是为了一件事儿，就是决定楚国下一步走向。辰时三刻，怀王在中宫的陪伴下准时出现在大殿。他环顾了一下文武朝班的重臣们，随后看了看中官。中官尖着嗓音喊道：
5: 大王有旨，有奏章者呈上来。
0: 吕青年迈着身子挪动了一下，出列奏道：
6: 启奏王上，武安侯刘邦从前方传来战报，其所部大军已经进入咸阳，秦王子婴白马素车亲往霸上投降。
0: 说完，他把战报举过头顶递给中官。怀王从中官手中接过战报，大体浏览一遍，尤其是看到刘邦大军深受咸阳百姓拥戴，脸上顿时溢出笑意。
7: 武安侯做得对，亲出乃生旧之交，只是近世才妄动兵戈，刘邦那是带寡人寻亲了。
0: 众人也都为报秦寿终正寝而欢呼雀跃，人群中一阵喧哗，但欢悦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如何应对，就让大殿陷入了一片寂静。吕青接着说道：
6: 想来王上还记得当初誓约，请王上发布诏令封赏刘邦。
8: 微臣也以为王上当守信封赏，以取天下人心。
0: 莫敖也支持吕青上奏。两人的话在众臣中引起一阵喧哗。接着上柱国出列道：
9: 微臣以为现在封赏为时尚早，以臣观之，与秦军力战者乃上将军也，击败章邯大军伤暴秦元气者上将军也，置暴秦于死地者上将军也， 因此刘邦才得以避实就虚，趁机进了咸阳。此时王尚倘若封赏刘邦，不为朝臣不服，上将军那儿恐也难以交代呀。
0: 左司马曹无伤和右司马项庄则以为取信天下就需见约行赏，并且还讽刺道：
1: 当初上柱国本相良公，奈何天赌英才，你才得以为上柱国，你不图报恩却曲解王上意思，难道是要王上失信于天下吗？
0: 众位朝臣的激烈争论，吕臣一直在悉心聆听。昨夜他父子二人在一起谈到封王事宜时，都觉得早封为宜，但现在看来事情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朝臣中各有选择且不说，项羽不能答应刘邦为王却是事实，倘若强行封王必然导致项羽兵戎相见。吕臣趁着大家议论暂时平息的机会，整理了一下思绪，出列道：
2: 臣有事起奏。
0: 这一场争论吵得怀王头昏脑胀，不知所从。他很后悔当初立下这个盟约，希望这时有人能够出来分清是非。因此吕臣出列说话的时候，他满怀期待道：
7: 爱卿有事且奏来。
0: 吕臣习惯性地举了举手中的护板道：
2: 各位同僚所言皆有道理，让臣颇受教益。然履约见诺关乎大王声誉，更关乎楚国国威，岂能出尔反尔？臣以为大王当一面遣使前往霸上宣慰王意，行赏封之职，另一面则遣使前往新安宣慰大王劳军之意，并言明刘邦已进咸阳，依约该称王。上将军若是通晓大意，定然不会拔剑动武的。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万全之策，纷纷表示赞同。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我是你的音乐店员，专门在午间时光为你挑选那些藏在岁月货架深处却依然闪着光的旋律。今天我们的歌单像是翻开一本写满故事的泛黄日记，主角是都市里那些关于爱、靠近与错过的细腻心事。这些歌不吵不闹，却能精准地接住你偶尔飘落的情绪，希望他们能成为你午后小憩的背景音，或是继续前行的温柔燃料。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他用一种慵懒又清醒的声线拨开了都市爱情里最真实的内核。有时候我们明明并肩走在人群中，内心却像隔着一片海。这首歌唱的不是孤单，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那种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精致的寂寞。

如果上一首是冷静的观察，那这一首就是直白的想念。莫文蔚的歌声里总有那么几句像一根细针，轻轻扎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当生活从我们变回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有些人的存在早已渗透进一呼一吸。如果没有你，我会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日子？

有些爱像一场绚烂的烟火，登场时就注定了实现。这首对唱讲的是一段被道德和责任困住的感情，它美就美在它的破碎和遗憾，它让我们思考

像极了多年后和老友的一次对谈，聊起那个曾经最熟悉的人，他告诉我们，有些关系走到最后不一定是要拥有，看着对方幸福，知道彼此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过得很好，也是一种比爱情更长久、更温柔的连结。

回忆过去之后，我们还是要勇敢地期待未来。奶茶的声音总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当新的爱情悄悄靠近，哪怕我们心里还带着旧日的伤痕，也还是会忍不住想，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那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微妙心情，被这首歌描绘得淋漓尽致。

爱在靠近时，那种感觉像什么？刘若英用蝴蝶来作答。这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歌，仿佛看见一个人在阳光下，等待着爱情的蜕变与新生。爱情最美的阶段，或许就是这份不确定的悸动，像蝴蝶振翅前，轻轻落在花瓣上的那一刻，小心翼翼，又充满希望。

从悸动到思念，是爱情旅程的必经之路。这首歌带着一点轻电子和迷幻感，像在云端漫步，思绪也跟着飘远。当距离成为爱情的度量衡，思念就成了唯一的解药。你在飞行途中会想起谁呢？那种在万米高空之上脱离地心引力后的纯粹想念，格外轻盈，也格外深刻。

思念到了极致，或许就需要一场彻底的成全。刘若英的这首歌是成年人的退出哲学，笑着放手远比哭着纠缠需要更大的勇气。所谓成全，不是伟大，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当你终于能坦然面对那段过往，并且祝福对方的时候，你也就真正的放过了自己。

和成全一脉相承，却又更近了一步。这首歌里的爱是飞蛾扑火般的纯粹，它描述了一种

极致的情感。如果我的存在不能让你更快乐，那我愿意退回到朋友的位置，甚至更远的地方，只想让你知道，这世上曾有人如此不求回报地深深爱过你。

的角度来听听刘若英为人生下半场准备的这首歌。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我们终究要学会一个人上路。它像是一剂强心针，提醒我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保持向前走的姿态。旅程的终点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停下脚步。

从一个人的旅程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接下来我们听听陈奕迅的声音，这首相对冷门的对唱讲述的是一种历尽千帆后的笃定，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抵不过某个人熟悉的掌纹。时间在变，环境在变，但回头发现身边的那个人依然是你，也依然是我，这大概就是最平凡的奇迹。

陈白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清亮的质感。这首歌唱的是感情走到尽头时的那种无奈和体面。当裂痕出现，说再多也无济于事，不如就安静地接受，用无可厚非来面对感情的结束，是一种温柔的绅士风度，也是对自己和对方最后的尊重。

最后一首来自梁汉文，歌名听起来就带着一丝苦涩的清醒。当一段关系只剩下互相消耗，所谓的共勉其实变成了勉强。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感情中犹豫不决的朋友，及时止损也是一种难得的智慧。放手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是为了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好了，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就营业到这里。爱与不爱，相聚或分离，都是生活这趟旅程里最深刻的风景。希望你在这些旋律里找到了一丝共鸣，也带走了一些力量。无论你此刻正被爱包围，还是独自前行，都请记得照顾好自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我们下期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

0: 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7: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6: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0: 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1: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0: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1: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0: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

0: 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柯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柯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柯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无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0: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1: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0: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 地方性

0: 客厅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0: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

0: 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 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她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1: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 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 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 在解剖这十一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 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 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 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 他有六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他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噗，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1: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2: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卡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卡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卡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 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

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

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张燕是湖北省宜昌市一家美容店的老板，半年多前的一场经历让她至今心有余悸。那是在2022年9月的一天，张燕承揽了一单美容整形业务，给一名女性顾客注射玻尿酸。
11: 你这人大一点吧，说白了啊。
12: 大一个能挣多少钱呢？
11: 一般都是1000多吧。
12: 他当时说要打几针呢？
11: 他当时说打2针。
10: 那名顾客想要通过注射玻尿酸的方式填充太阳穴部位， 对于当天的注射情形，张艳历历在目。因为第一针玻尿酸刚注射了一半，意外就发生了。那名顾客突然说自己左眼失明了。张艳当时凑近一看，只见对方的左眼瞳孔瞬间扩大，情况看起来的确很危险。
11: 那个黑眼球已经扩到白眼珠了，一片黑，中间的那个小瞳孔没了，暗了。
12: 你当时
11: 懵了，想完了。
13: 在太阳穴注射玻尿酸，并且还导致顾客的眼睛瞳孔突然放大，这个过程呢，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十分可怕。怎么办呢？负责注射的美容店老板张燕当时也是吓得不轻，没办法，他只能赶紧带着受伤的顾客到医院进行救治。
10: 经医院诊治，受伤的那名顾客除了左眼瞳孔放大，其他生命特征都正常。医生随后出具了初步

0: 诊断结论，当事人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情况不容乐观。
1: 我吓死了，我也害怕他瞎了嘛，对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肯定要承担啊。
0: 很快有另外几名男女赶到了医院，他们说是那名女顾客的亲属，气势汹汹向张燕讨要说法，并要她立刻掏10万块钱解决此事。但张燕没有同意，她认为必须要等医院出具正式的诊断报告才能谈赔偿。
1: 我说没有结果怎么可能会给钱呢，他开始是要10万块钱嘛哈。
0: 在随后的交涉中，张燕突然发现那名受伤的女顾客不见了踪影，留在现场的那几个亲属给出的解释是她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去外地接受治疗。张燕当即提出陪同一起去，却被对方一口回绝，
1: 就说她认识同济的医生，说直接打招呼就行了，说我们不用去，就转点钱就行了，就说的就反正就是牛头不对，就很奇怪哈。
2: 给他要你不要钱是不是啊？那人忙。
0: 见张燕始终不愿意掏钱赔偿，伤者的那几个亲属又打了110报警电话。这是当时的出警现场视频，由于受伤的那名女顾客不在场，出警的警察也没法进一步处理。
3: 从我们民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起这个医疗事故的民事纠纷，它并不构成刑事案件。
0: 警察离开后，伤者的那几个亲属又接连降低索赔金额，最后提出张燕掏20000块钱就能息事宁人，这更让张燕觉得不对劲儿。她怀疑那个女顾客的眼睛根本没有受到伤害，
1: 很奇怪，我就不相信嘛，我就没有去答应他给钱。后来谁知我们就报警了。
0: 也是到这时，张燕意识到来注射玻尿酸的那个女顾客和后续来的几名男女有可能不是亲属关系，而是合伙来对她进行敲诈勒索的。第二天冷静下来回想了整个事情经过，张燕觉得在注射玻尿酸前，那个女顾客就有不少反常的地方。她到店里一开始是修理眉毛的，后来才改口称要注射玻尿酸，
1: 一直就很奇怪。因为首先他明明是说做这个哈，又变成了别的。
0: 张燕也清楚记得，在他准备注射玻尿酸之前，那个女顾客反复几次去卫生间，很不正常。
1: 因为他一直在去，反复再去，去了之后回来之后没一会儿几分钟，他说我眼睛发黑了看不到。
0: 那么这名女顾客是否真的因为接受注射玻尿酸导致眼睛失明了呢？在警方正式介入调查后，办案人员却始终联系不上该名女顾客，她的那几个亲属也去向不明，到底是涉嫌敲诈勒索还是医疗美容事故纠纷，办案人员一时还没法做出判断。
3: 注射玻尿酸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这种玻尿酸把眼睛动脉给阻塞了这种情况，但是比较少。
0: 办案人员随后又到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负责接诊的医生表示，根据当时情况看，那名女顾客左眼的确是出了问题。
4: 因为她有病史嘛，如果说在这种病史的情况下瞳孔放大，那有可能导致失明呢，后期的视力极其低下呀，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损害。
0: 不过接诊的医生也向警方反映，在诊治过程中那名女顾客的表现很反常，
4: 然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就是表现得很抗拒治疗，然后呢态度和正常人就不一样。我们当时医生护士当时就说这个人很奇怪。
0: 既然自己的一只眼睛可能会失明，该名女顾客为何不积极配合进行后续治疗，而是突然就失联了呢？宜昌警方立即部署展开追踪调查，但就在调查期间，办案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张燕经营的是一家生活美容店，并不具备开展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也就是说，张燕不能给顾客注射玻尿酸。
3: 本身是没有资质的美容店，去打玻尿酸也是违法行为。
0: 面对警方调查，张燕承认自己违规给顾客注射玻尿酸。按照张燕的说法，虽然这是第一次给顾客注射玻尿酸，但她自认为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1: 因为我自己也学过嘛哈，我就想着我，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家人弄过，也很安全啊，也做的也还蛮好，我就想要不就试一下，就没有想到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0: 因为自身存在资质问题，意外发生后，张燕起初也很慌张，原本也想大事化小，可冷静下来后发现对方一伙人可能就是来讹诈钱财的，他不愿意稀里糊涂赔钱了事，也想弄清楚事情真正原委，于是就报了警。
5: 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就在同一时间段，宜昌本地还有另外几家美容店的店主和张燕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都因为给顾客注射玻尿酸导致对方眼睛出现失明症状，类似事件短期内多次发生，引起宜昌警方的高度重视。
0: 就在张燕遭遇美容事故四天前，另一家美容店店主李霞也是在给一名女性顾客注射玻尿酸后，对方说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李霞后来赔付了对方15万元。当警察找到李霞调查此事时，她还感到很诧异，
6: 说有这么个事儿，然后问我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0: 李霞记得，当时前来接受注射玻尿酸的是一个年轻女性，只有22岁。意外发生后，李霞说，她心里一直感到很愧疚。
6: 就当时就很相信这个事情，就是我造成的。
7: 你操作方式不当。
0: 赔偿15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李霞说她当时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而当被问到她是否有资质给顾客做医疗针剂服务时，李霞没有回答。
7: 你干嘛给人打这个东西？你会打吗？你能打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显然，李霞也是因为违规给顾客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最终出了问题。办案人员也注意到，让李霞注射玻尿酸的那名年轻女子，当时也是眼睛瞳孔突然放大，可她后续并没有在医院进一步治疗，而是拿到赔偿后就匆匆离开了。
3: 后来随着我们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店子，有相同的经历，都是瞳孔放大的症状。我们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事故了。
0: 经查，涉事的另外几家美容店同样没有医美资质，前来接受注射玻尿酸的顾客是否真的因此而导致眼睛失明，店主当时其实也不敢深究，后期在对方软硬兼施胁迫下不得不赔钱了事，少的赔偿7-8万元，多的赔偿10多万元。经过仔细分析论证后，宜昌警方认为这应该是一起迷惑性很强的系列敲诈勒索案，背后作案的应该是同一伙人员。
8: 我们就是通过案件的性质来分析，他应该是敲诈，具体说是他们专业手段呢或怎么，这个我们因为以前没遇到过，所以第一次，只是说从这方面来看，他们的手段还是比较熟练的，而且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
0: 办案人员认为，那些所谓眼睛出现失明症状的女性顾客，很可能在注射玻尿酸之前就滴入了一种特殊的试剂，造成眼睛瞳孔瞬间放大，因此他们也不敢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8: 是他们就说给店主说受伤人是在武汉或者其他位置进行治疗，就没有来。真正跟店主谈的是他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自称是他的亲戚，是他哥哥啊，或者是姐姐啊这种。
0: 因为案发时间接近，宜昌警方重点对张燕、李霞这两起案件进行深度研判，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9: 这个医院的监控视频，我们就发现，哎，两起案件是同一伙人里面有交叉的这个嫌疑人，这样的话，这个团伙这个作案的可疑嫌疑度在我们的迅速的得到上升，于是我们就开展进一步的后面的一步这个侦查工作。
0: 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伙人除了在湖北宜昌作案外，还在湖北荆州、十堰、湖南长沙、河南安阳等全国多个地方连续作案，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
9: 那这样一个团伙隐秘性极高，而且证据毁灭性非常快，如果不尽快把他们打掉， 我们全国将有很多普通的受害人会面临他们的这个敲诈勒索。哎，基于这几点原因，必须逼着我们，倒逼我们尽快的查明的犯罪事实。
0: 为了彻底查清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人数，固定相关犯罪证据，宜昌警方派出一组精干警力前往外地，逐一对涉事美容店进行调查取证。取证工作一开始受到很大阻力。
3: 有的美容店，第一是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的问题，第二也是因为他们本身资质不健全，资质不全，才不敢去深入的去挖掘这件事情。
0: 经过耐心劝说，涉事的这些美容店店主才愿意讲述当时的事发经过。经过走访调查以及大量调阅监控录像，宜昌警方最终查实，这个敲诈勒索犯罪团伙共有17名成员，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彼此配合流窜作案。
9: 我们通过这个他们这个作案手法呢，我们也认为他们既然能骗过医生，骗过专业的医生，那么他们背后肯定也有相应的这个专业人士来指点。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个背景的深度研判，就发现他们本身也是从事医美机构这一群人。
0: 顺线追查，宜昌警方也迅速查明这个犯罪团伙成员的真实身份信息，他们竟然都是荆州同一家医美医院的股东和员工。该团伙主要组织者为秦某，当其他团伙成员在外地作案时，秦某一般都留在荆州幕后指挥。
3: 就他们的外勤组就是打针的人员，打针的人员在各地打针的时候，荆州医疗美容院这个姓秦的女子就往他们打针的城市去寄快递，每到一个城市就寄一份快递，我们就怀疑里面就是一种可以导致眼睛瞳孔啊临时放大的一种试剂。
0: 查清楚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后，经过周密部署安排，2022年11月18日，宜昌警方赶赴荆州展开统一抓捕，将秦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员一网打尽。
5: 案件告破了，但仍然有一些疑问需要解开。秦某等人原本在荆州经营着医美医院，他们为什么放着正经生意不做，而要蓄意对别的美容店进行敲诈勒索呢？这伙人流窜多地，频频作案，又为什么会如此有恃无恐呢？
0: 到案后经审讯，秦某交代，他从事美容行业很多年了，也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就和几个股东合伙投资开了一家医美医院，但正式营业没几个月，生意就无法正常运转。
10: 然后门面工资这些没有办法承担，还有股东退股。
0: 按照秦某的说法，因为取得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如果不继续投钱，辛苦筹办的这家医美医院马上就会破产倒闭。
10: 后来我们几个人就协商这个医院还要不要撑，还要不要做，然后大家就觉得那就再拼一把。
0: 秦某说，在大家商议对策时，有股东就出主意，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中小美容店都在违规开展医美服务，他们可以从这些美容店的店主身上弄些钱。
10: 这句话我就听进去了，然后我们后来就协商，就这样。然后当时因为可能不懂法吧，
0: 为了快速筹钱，秦某和几个股东一拍即合，就搞起了歪门邪道，并授意手下一些员工参与其中，还声称他们是在打假净化美容圈子。嫌疑人关某当时就是听了这样的劝说才加入进来的。
11: 就是说就是美容圈子里面的，就这个圈子里面的消费者维权吧，就像职业打假人这样子的。
0: 于是关某开始充当秦某等人的马前卒，扮演顾客，频频去一些美容店接受注射玻尿酸。在注射过程中，他悄悄在眼里滴入特殊的眼药水，造成眼睛瞳孔瞬间放大。
1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在白天去，都是晚上去，晚上都是些值班医生，没有 仪器都没有打开，他也不能进行一个详细的进一步检查，他只能给一个大概的评估。
0: 宜昌警方查证，秦某等人是从网上购置了一种特殊的眼药水，这种眼药水能让眼睛短期内瞳孔放大，但并不会对人的眼睛造成实际伤害。
9: 对于任何一个这个急诊医生，人的瞳孔三大一般是处于一个人面濒临死亡的时候才会有的这么一个细节特征，但是在一个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其他生命体征很正常，但是眼睛的瞳孔三大就代表这个眼睛可能就是失明。
0: 在秦某等人精心伪装下，就连一些医院的眼科医生也受到蒙蔽，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失明的诊断意见。赔付了150,000元的李霞，当初就是听了医生的话才拿出钱赔偿的。
6: 就是他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医院收到过很多种这种案例，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7: 就是打的有可能。
6: 对，然后我当时一听医生这个话，那我肯定是相信我们医生的。
0: 在当时情况下，多数涉事的美容店店主都会选择赔钱了事，但也有的店主察觉到异常不愿意赔偿，秦某等人就会采取报警、向监管部门举报等方式恐吓这些店主。
8: 对店主，他们刚刚我们也说了，很多店主呢，他是不是说是那种正规的大型的医疗机构？他们针对的都是小型的，他就没有一个完全合法的一个资质，他对自己医美的效果什么，他自己心里都没底，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担心这个问题，而且他宁可自己把这个事情私下解决了，不影响他的生意。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闹大。
0: 成功得手几次后，秦某等人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开始在全国多地寻找作案目标，直到碰上在宜昌开美容店的张燕。他不愿意接受这伙人胁迫，白白损失钱财，主动选择报警。这起极具隐蔽性的系列敲诈勒索案被迅速揭开。
1: 他们就是同行吗？后来知道他们本身就做这些，所以他知道这个时间还有你的心理各方面，他才去做这样的事情。
0: 案件告破后，有的美容店店主才知道自己当初是被敲诈了，店主丁寻奥就是如此。
12: 这个说实话属实是没有想到，如果当时有后悔药的话，我肯定是非常后悔的。
0: 丁寻奥说，当时那个顾客到店里提出注射玻尿酸时，他开始是拒绝的，经不住对方再三央求，最后才勉强同意操作。
12: 的话，你正常的话做皮肤管理这些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操作一些这个医美类的话，还是要去，是吧？就是要医疗资质的这种。对对对。
7: 那你明知道领导为什么也要给他做呢？
12: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现在的一个我觉得行业的整个现象来说吧，一方面呢是强监管严格，一方面呢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的需求在这里，你做深美的话呢就是说开一家店是很难支撑起来的。
0: 丁寻奥表示，这件事对他本人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觉得做美容生意还是要规范经营。
12: 做生意呢要做长久的生意，或者做一个长远的生意的话，一定就还是要，我觉得首先要符合各方面的规范吧，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比较安心了，然后你看我们就做皮肤管理啊，做一些问题皮肤啊，是吧？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够解决客户的一些皮肤问题，他有其他的需求的话，你就去其他的正规场所去做。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关某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移送检察机关接受审查起诉，而违规提供医美服务的这些生活美容店也分别受到了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努力下，办案人员共成功追回涉案赃款80万元，并返还给了相关被害人。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欢迎您王老师。您看这起案件当中呢，很多被敲诈的这些美容店啊，他们本身不具备医美的资质，但私下却承接一些注射针剂这样的一个医美业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13: 这几年确实越来越多的生活美容的从业者开始违法从事医学美容工作。嗯，这个呢我想有很多原因，一个呢就是这几年随着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医学美容的门槛越来越低，也就是说

0: 一些生活美容的从业者，他觉得这些技术和药品我也是可以驾驭可以操控的，比如说像本案中的玻尿酸注射，他觉得呢就是拿一个注射器，我在你眼的周围啊去做一个局部的推注，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嘛，所以很多生活美容的从业者就去做这种事情。另外呢，客观的讲，医学美容要比生活美容啊利润高很多，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铤而走险。再一个呢，社会需求量的增多确实使得我们的执法监督难度增大了，还按传统的线下挨家挨户排查式的这种行政执法，可能无法震慑这个相关的违法者。
1: 那么这些犯罪嫌疑人能够屡屡得逞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竟然把那些专业的眼科医生都给蒙蔽了。那在这个太阳穴位置啊，然后注射玻尿酸，这是不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
0: 实际上呢，医学美容和生活美容的分界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侵袭性。也就是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否进入你的真皮层，是否进入你的血液。
1: 对，
0: 而一旦是局部的这种玻尿酸的注射，实际它是已经进入人体，那么它很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或者异常事件的发生，医疗意外的发生。这种事件一旦发生，你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判断，可能会延误患者的及时诊治。所以为什么要把生活美容和医学美容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许可项目？主管的部门也不一样。生活美容主管部门呢是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而医学美容的主管部门呢是我们的卫健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所以啊，也应该呼吁我们的消费者，更加理性消费，
1: 对，
0: 要去有资质的正规的医学美容机构是实施这些玻尿酸的注射。
1: 对，现在我国这个生活美容还有医疗美容啊，发展非常之迅速，但是难免的出现一些乱象。您觉得应该如何规范发展，然后使得这个市场呢，更让大家觉得是一个为我们百姓服务的市场，真正是造美造福于百姓的市场呢？
0: 我觉得规范医学美容核心还是一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实消费者并不希望受骗上当，只是他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信息。那么政府也好，我们的正规的从业者和我们的行业协会也好，是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的。比如我们可以和我们的 APP 软件，我们的电商做一些合作，把我们的正规的信息啊传递给消费者。比如我们的资质，这家机构到底它是生活美容资质还是医学美容资质，让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来查询。我们还可以呢，让消费者通过类似于我们现在药品的这个流通码来扫这一支玻尿酸，它到底通过二维码的扫描，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规厂家生产的玻尿酸，这样都可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1: 今天的节目中，如果当事人张燕当时不选择报警，这起系列敲诈勒索案有可能不会这么快告破。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规范自身行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当遇到异常情况时，当事人还是要沉着冷静应对，不能因为自身存在问题就急于掏钱了事，息事宁人，那不仅会让自己吃个大亏，也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说说余华的新书《文成》，这是余华时隔8年后的第6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文成》。那你要问了，这文成是在哪儿啊？余华给出的答案是，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成。那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整本书啊，分成上下2个部分。 这上篇的文成呢，以紧锣密鼓的节奏书写了北方士绅之子，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林祥福，携带着幼女南下寻找妻子，并在这个西镇这个地方经历土匪匪患的故事。下篇呢叫文成补，补充的补，讲述了一个女主人公小美的童养媳的成长经历，和她被主家休了之后，跟着自己心爱的男人阿强私奔外逃，又潜回西镇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林祥福啊，他的父亲呢是秀才，他的母亲呢是一个举人的女儿。五岁的时候啊，父亲突然离世了，这算是早年丧父。父亲离世之后啊，林祥福呢坐着父亲生前留给自己的小板凳，听着母亲吱吱呀呀织布机的声响，脑海里呢还有父亲留给自己的记忆和母亲的言传身教。可是40岁的母亲呢，也是因为家里家外过度的操劳，没几年时间呢也是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了10几岁的林祥福和家里所有的家当。此时的林祥福啊，勤劳聪慧，善良能干，而且还学了个一技之长，做木匠，他也是田里劳作的一把好手。这旧社会啊，不像咱们现在能够自由恋爱，男女谈婚论嫁呢，那叫媒妁之言，得媒婆介绍。母亲在世的时候呢，就充当了媒婆的角色，经常给儿子介绍，但没能帮儿子找到合适的媳妇儿。可如今呢，母亲也去世了，林祥福呢，只好请专门的媒婆牵线搭桥。看了好几户人家，这媒婆都不满意，嘿，这结婚大事啊，可就这么给搁下了。有一天呢，有一对来自南方的兄妹就借宿到了林祥福家中，还真有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意思。他们说呀，自己呢来自文城，要北上京城去投奔亲戚。妹妹小美得病了，好心的林祥福呢就把这个小美啊留宿在家，他哥哥自己呢是独自前往京城，说是到了那地儿找到亲戚就回来接自己的妹妹小美。这日子啊，流水一般，那是一天一天过去。小美的病呢养好了，可这小强啊却一直没有回来。林祥福呢现在是家里的家长啊，叫一家之主，他依旧是每天耕地做木工活，小美呢就在这个家里头是缝缝补补料理家务。孤男寡女两个人日子久了，那叫日久生情。没多久啊，他们俩呀就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林祥福呢就拉着小美在父母的墓前跪拜，算是正式结为了夫妻。可是这种美好的日子啊，让林祥福呢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就他总是觉得有点什么问题。那个小强走了以后啊，一直没有消息，而小美的身世家底呢他也不甚了解，所以他特别担心呢、担心什么呢？小美会不会有一天离他而去。结果呀，真的是不幸中的不幸啊，终于有一天林祥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某一个夜晚，小美呢就偷了林祥福家的几根金条，是一去不返。林祥福呢是又生气又无奈啊，他觉得呢小美是爱他的，没有把金条啊全都给拿走，还留下了他自己啊最喜欢的头巾，同时呢还给林祥福做了半个月的饭菜。一开始呢，林祥福也幻想小美啊很快就会回来，可是转眼过了好几个月，这小美呢就一直没有回来。就在林祥福接受现实，准备再聘媒婆给自己说下一个媳妇儿的时候，这小美啊又回来了。不同的是，这次回来呢她大着肚子，说是怀了林祥福的孩子。这倒好，林祥福呢又欣然接受，也没有追问你去哪儿了，那金条去哪儿了。他怕小美啊还会出走，他说如果小美再次出走，那就带着孩子走遍天涯海角也得找到她。
13: 接下来呢，林祥福就按照村子里的风俗是大摆喜酒，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还一定要让小美坐上花轿。村里人说了，坐过花轿的媳妇儿才不会跑。其实他心里啊还是不安稳。就在林祥福的好兄弟叫田家兄弟抬着小

0: 文成在哪儿。于是呢，林祥福确定这文成是小美，他决定在西镇停下来等待自己心爱的女人。可没想到啊，就在这西镇，林祥福呢一等就是十多年。吃百家奶长大的女儿林百家长成了亭亭少女，可即便是这样，林祥福呢也没能等到小美的音讯。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在西镇，林祥福呢交了一个一生的挚友，叫陈永良，俩人呢一起做木工，在西镇呢也是挣下了家产。可是不幸的是，又遭遇了土匪的匪祸，还有龙卷风、冰雹等灾难。这天灾人祸呀，是一次次的侵吞他们的家产，带走他们的朋友，可是都没有能够打倒两个坚强的男人。他们修好被摧毁的房屋，训练民团抵御土匪，顽强地生存在兵荒马乱的乱世之中。在后来波澜壮阔的生活之中，林祥福呢一度担任起了更大的责任，也有了更美好的盼望。他希望啊，把自己生活的这个西镇建设得更加安适，让西镇的老百姓呢也过得更加安全。可是他自己心里啊一直有一个结，那就是一定要把小美找到。他有一个寻找小美的执念。故事呢继续往前推进，直到土匪绑架了西镇商会的会长。在营救西镇商会会长的时候，林祥福感觉到啊，自己这一趟和土匪打交道，那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于是呢，他就写信寄给了自己家乡的好兄弟，叫田氏兄弟。大家记得就是抬轿子送小美结婚的那对兄弟。然后呢，他告诉了田氏兄弟自己呢有叶落归根的愿望。果不其然，林祥福呢就去找土匪了，把赎金呢送了过去，没想到被土匪啊残忍地杀害了。他寻找小美的心愿，带她来到了这个叫西镇的小镇，可是他直到死也都在这座小镇上没再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小美。小说的主要篇幅呢是描述了林祥福在西镇的生活，他在这儿创立的风生水起的木工事业，成了西镇会长的得力助手，甚至啊自己呢在西镇买了1000多亩的土地。可是在这样的战乱年代，名望财产那是如此脆弱，顷刻间最有地位的人就可能会倾家荡产，朝不保夕。那么小说里的小美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呢？哎，到这儿啊还没完，作者呢又来了一个文成补记。这个部分呢就把我们所有的好奇呢进行了一个解释。为什么呀？凭空的一个女人说没就没了，怎么回事呢？哎，这个部分描述了小美的一生，她是怎么样成长的，是如何到了林祥福的家里，又怎么样在林祥福到达西镇之后是战战兢兢无可奈何，最终在风雨交加中冻死在城隍庙祈福的人群中，和林祥福时隔多年之后两个人最近的距离是田家兄弟抬着林祥福的棺材返乡时途经城隍庙，两具尸体挨在了一起。整部小说读完之后让人意犹未尽，主体的结尾处啊，村民和土匪的一场恶战刚刚结束，田家兄弟推着林祥福的棺材准备返乡。余华在这儿这么写，他说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田里头没有劳作的人，远远看见的是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经是稻谷棉花。

0: 油菜花茂盛生长的土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浑浊之后，散发出阵阵的腥臭。在补记的结尾处啊，田家兄弟依然行进在西镇的山水之间。作者说，此时天朗气清，阳光如煦，西山沉浸在安逸里，茂盛的树木覆盖了起伏的山峰，沿着山坡下来时错落有致，丛丛竹林置身其间，在树木绵延的绿色里伸出了它们的翠绿色，青草生长在田埂和水沟之间，聆听清澈溪水的流淌，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着这里的清闲。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说说主人公林祥福的三次人生转折。第一次转折呢，就是林祥福的母亲不幸离世，这次生死离别啊，对于小林祥福是巨大的打击，是他自己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在不再吱吱响的织布机之后，书籍被束之高阁，小林祥福呢，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虽说在田间地头啊，他和自己家的佃户呢，依然可以亲如一家，可是一到家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是孤独。第二次转折呢，是在女主人公小美出现以后，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民国初期了，小美和小强兄妹的突然到访，就再次点燃了林祥福的生命之火。书中两个人物的相遇相爱和相处，描述出一种充满了人间温暖的烟火之气，是爱情和婚姻最美的样子。第三次转折呀，就是妻子小美留下了林祥福的女儿，再次离别之后，林祥福决定要背井离乡，带着女儿去寻找小美，就像当初他对第一次突然离别之后正式娶小美是承诺的那样，小美的再次离别，女儿也成了林祥福的生命支柱。他仅仅知道一个地方，就是文成，所以呢，他就带着女儿去茫茫人海中寻找两个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说实话，那是谈何容易啊。林祥福为了年幼的女儿有个亲妈，也为了自己的承诺，更是为了心目中的妻子，毅然出发。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再说这部文成作品呢，是以倒叙、插叙等手法分成了文成和文成补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现在，就是主人公林祥福在西镇等待妻子漫长生活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呢，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为什么会出现在西镇的原因。故事的背景啊，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这期间呢，就穿插了对帮会、土匪、军阀、乡绅等人群的描绘，是典型的以小见大的写法。余华叙事的节奏依旧是值得信赖的，他能把读者呢吸引进故事，这一方面呢，他比一般的通俗作家要写得好。他能够在明快的叙事里兼顾语言的实验，做出一些大胆的句式或者比喻的变化，让人眼前一亮。喜欢余华作品的人应该都忘不了下面这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活着》中的那句，月光照在地上像是洒满了盐。在文成中啊，这样漂亮的句子也是有的，比如在第四页，就是林祥福留给他们的印象，一个身上披带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式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在故事的讲述上啊，余华这次呢设置了一明一暗两个主题， 明面的主题呢是林祥福寻找妻子小美的故事，暗面呢则是对文成的追寻。可是文成到底是什么呢？据编辑介绍说，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呢叫《江南往事》，可事实上在余华的不少的作品中啊，这种故事背景都被设置为江南小镇。可是不同于莫言的高密乡，也不同于阎连科的爬楼山脉，余华的江南小镇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现实原型。比如像兄弟中的刘震，在细雨中呼唤中的孙荡，与往事与刑罚中的烟，都是作者臆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江南小镇，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一的对应。所以呢，文城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虚指。有意思的是，小说的背景呢，恰恰是在一个传统礼法崩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结合林祥福和小美的故事，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世上本没有一个叫做文城的地方，但坚信的人始终坚信哪儿都可以是文城。所谓文城，或许是一个安顿现代人心的地方，但文城永远在路上，不可被到达。它就像是古人常说的道，道在顿悟，在求索的路上，而非一个结果。余华说，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儿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确实在这本文成中，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无名之辈，可是他们又分明轻易地踏进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1: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1: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1: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1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夏天的风从哪里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12: 上集节目，舒门旅行团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进硕的带领下，找到了《西游记》里的各种动物妖怪的原型。今晚，同学们再次来到这里，寻找孙悟空的动物原型。《西游记》里有很多关于孙悟空的描写，比如猎户说，这必定是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而菩提祖师则说，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那么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呢？
1: 好，我们再到展厅里啊，仔细的你们去探寻一下，到底咱们孙悟空原型是什么。
21: 好，
1: 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秦岭井川，你们看，这个秦岭井川里边有什么呀？穿金丝猴真专业啊！穿金丝猴，穿滇黔、缅甸和越南一共5种金丝猴，但真正有金丝的就是这个穿金丝猴。它不仅生活在秦岭，在我们的四川、这个湖北的神农架都有这个金丝猴。但是我们记得《西游记》当中说这个什么猴王大闹天宫啊？
22: 美猴王。
1: 对。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金丝猴是不是就是这个孙悟空啊？
23: 因为它漂亮，是吧？
1: 因为它非常漂亮，因为毛是金黄金黄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但是，同样，这个吴承恩也好啊，这个当年住在这个江苏一带的人，他们有机会能看得到这个金丝猴吗？
23: 很难，
24: 没有，
1: 几乎是不可能。
23: 应该是川陕一带会。
1: 对对对，所以呢，虽然我们说这个美猴王确实很漂亮，但实际上并不是。
12: 金丝猴的学名仰鼻猴，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它们鼻子上翘的特征。虽然它们一身漂亮的金毛，很符合人们对美猴王的想象，然而他们并不是孙悟空的原型。张馆长带着同学们继续寻找，一路来到了灵长类动物展窗的前面。
25: 那为什么《西游记》中动物那么多，非要选一只猴子当主人公呢？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是在所有的动物界当中是最聪明的。
23: 对，
1: 过去呢，你看《西游记》当中不同的版本，经常说的就是心猿。
23: 还记得我给你们的线索卡吗？看看他怎么
1: 说。你念一段，你说。
26: 伯心道：“这必定是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
23: 哎，有猿。
1: 哎，对，所以你看，在这个小说版本当中也很有意思。
23: 嗯，
1: 他所描述的当地的猎户其实都分不清他到底是猿还是猴，所以跟唐僧讲说：“我们这山下边压着一个老猿。”
23: 嗯
1: 啊，好多年前，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告诉我说，这儿一直有一个猿生活在这里。所以其实猿和猴，你光从脸上看，你还真的很难一下把它分辨清楚。但是猿和猴是有区别的。
23: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这个展窗里面，其实有猿有猴。
1: 对，
23: 张馆长，
1: 你们能分出猿和猴来吗？
12: 猿和猴虽然常常并称，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种动物。同学们看看猿，又看看猴，看到它们的尾巴时，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
27: 老师，为什么猿没有尾巴像人一样，但是猴却有很长的尾巴呢？
1: 这就是你说的猿和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23: 嗯，
1: 你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展柜当中展览的这是长臂猿。啊，这里边呢有这个白眉长臂猿，这是一个新的物种，2017年才被发现，叫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也叫天行长臂猿，它没有尾巴。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猴，尤其是你看我们上边，上面黑叶猴、白头叶猴，这些猴子尾巴不仅有，而且还非常长。
23: 是，
1: 这猿和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猴都是有尾的。而所有的猿都没有尾巴。
23: 哦，
1: 你们背唐诗， 两岸猿声
0: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你说啊，你看古人猿和猴是分得清的，他怎么不说两岸猴声啼不住啊，是吧？
23: 怎么听起来突然不优美了？
1: 对。

0: 什么呢？因为猿的叫声非常洪亮，嗯，它能够把声音传播很远，发出这种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呜哇，就类似这种声音。但是，
1: 哎，你们没有掌声啊，老师学的这么像，
0: 听呆了。
1: 对啊。
0: 但是你看猴它不会发出，猴就是叽叽喳喳。
1: 对。啊，吵闹，
0: 就特别吵闹啊，噪声是吧？但是猿是可以鸣唱的，它是可以唱歌的，所以它们发的声音也不一样。
2: 从尾巴到叫声，猿和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同学们拿眼前的猿和猴对比着手中的插图，越发迷惑起来。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
0: 你们想想啊，还有这个孙悟空跟谁打架比较厉害？跟那二郎神。
1: 哎，尾巴。
0: 二郎真君在追他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桥段：孙悟空变化成一什么东西？
3: 庙，
0: 一寺庙。嗯，庙上面旁边还一旗杆。哎，旗杆是什么变？
3: 尾巴。
1: 在这一点上，我在你们的小绘本中也有留下线索。我们来找一找，在哪一张？这张。哎，就在这一张上，是这儿吧？
0: 对。所以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它肯定不是什么呀，
4: 不是
0: 也不是的，因为猿没有这个尾巴呀，对吧？嗯，
5: 老师，我知道了，孙悟空一定是夜猴。您看，夜猴的尾巴那么长，所以孙悟空一定是夜猴吧。
0: 这个呀，其实你就被这作者给搞迷惑了。孙悟空会变化呀，嗯，他可以让自己尾巴变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吧？
1: 对。
0: 而且如果说是夜猴的话，我不大相信。无论是飞翅夜猴、戴帽夜猴，还有像这个黑夜猴、白头夜猴，都是生活在咱们国家西部地区，甚至到西藏、云南啊、滇西北这些地方才能够见到他们。所以呢，肯定这个夜猴啊也不对。
1: 你们的这个绘本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6: 在这里，嗯，祖师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于是赐名孙悟空。嗯，那应该就是猢狲。
0: 猢狲，嗯，
6: 但是在这里面也没有啊。
0: 那我呢就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所谓的猢狲，今天它可能是哪一种猴？
1: 找找。但是张老师，您不是要带我们找这个猢狲？我看到这底下这两个字我认识啊，这猕猴。
0: 对对对对，这个猢狲呀，其实呢是一种泛称，哎，它只是一大类，啊，所以你说猢狲就一定是猕猴吗？其实也未必。但是猕猴确实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一种猴子。嗯，
1: 所以它应该是猢狲的一种。
0: 哎，对，
1: 可以这么说。
0: 或者说呢，今天我们一般认为，确实猕猴和猢狲呢可以等同起来。
1: 这下我明白了，你看我们绘本里说了它是猢狲，那老师又说了猕猴就是猢狲里的一种，对吧？那是不是孙悟空就是猕猴呢？
6: 不对呀，啊，小鼠姐姐，你看它的这个尾巴不一样长。
1: 哦，好像是的，绘本里面的这个
0: 这绘本里画的不一定准确，它不一定科学啊。你看这个尾巴呢，确实画的有点短。嗯，这个猕猴呢，它其实是一大类。你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下边有一个拉丁文学名，叫马卡卡穆拉塔。
1: 大家学一下，预备起。
7: 马卡卡穆拉塔，
0: 不是小邋遢啊，不是邋遢大王，是小邋遢啊。马卡卡就是猕猴的意思。嗯，啊，有一类的猴子，他们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其实并不是特别爱上树。他们喜欢生活在一些岩石啊，甚至平地上，所以猕猴这一大类呢，它比较适合在地面上
1: 行走
0: 、哎，所以呢，那个它呢和刚才我们看到夜猴不一样，夜猴是攀岩的，所以它尾巴长有一个好处是干嘛？
1: 挂着
0: 平衡，它并不能挂，哎，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猴的尾巴可以这样倒挂着，挂的并不是，我们小时候老看那猴子捞月亮，
1: 是啊，
0: 那你们就被骗了，因为猴子我们中国或者说整个旧大陆的猴，包括非洲、欧亚大陆整个这些地域的所有的灵长类的这个尾巴都不能缠绕在树枝上，

0: 不同的猕猴的种类呢，它其实尾巴的长短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旁边叫臀尾猴，它尾巴呢有点像猪尾巴似的，
2: 对，
0: 所以管它叫臀尾。然后呢，我们那边还有一个猴叫藏球猴，那尾巴就更短。还有一种叫短尾猴，它们都是猕猴属，都是马卡卡这一类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猴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分类标准来看的话，它还真不是典型的这个普通的猕猴，而有可能是短尾猴或者是藏球猴啊。尤其是像藏球猴比较肥的话，那有可能呢它真不是这个猕猴。
1: 哎呀，这个又让我们一头雾水了。本来以为已经找到线索了，这个线索也很聚集，就聚集在猕猴身上了。但是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孙悟空的原型到底在哪儿呢？
3: 张馆长一口气说了三种猕猴，尾巴还有长有短，彻底把同学们搞迷糊了。到底哪种才最可能是孙悟空的原型呢？看着同学们一双双困惑的眼睛，张馆长决定要放大招了。
0: 好，我接下来啊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绝对平时一般游客是绝对进不去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要接下来揭秘，它叫什么呢？它叫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过去呢就是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标本馆。那么在2019年呢，它升级为国家级的一个资源库。这个资源库的话呢，有900万的动物标本，
1: 哇！
0: 而且呢，它是全亚洲，当然也是全国积累标本、保藏标本最丰富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科学家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地方，所以呢，一般不像小朋友开放。但是今天啊，你们来到了，我们要到那里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探秘的一些重要的动物标本是在那里保存的。
1: 肯定那里有答案，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啊，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出发。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1: 走
2: 走。
4: 看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害不害怕？
2: 害怕。感觉周围都是动物在盯着我们。
1: 是啊。
3: 同学们跟着张馆长走出国家动物博物馆，穿过漆黑的院落，走不过百步，就来到了北侧不远处的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说本旅行团跟着张馆长一路来到资源库的哺乳类动物区。推开厚重的大门，一排排巨大的金属柜整齐排列着，每个柜子上都贴着动物标本的分类标签。张馆长边走边给同学们介绍着库存动物标本的情况。偌大的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大金属柜里静静地躺着数百万只动物标本，同学们穿行其中，既兴奋又紧张。大家一路上看到了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大熊猫幼崽，乖乖趴在标本柜里的小狐狸，以及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各种牛羊头骨。终于，书本旅行团来到灵长目猴科的金属柜前。
0: 你看啊，这块呢就是我们的非常珍贵的灵长类的标本啊，灵长目。然后你看这个牌子没有，这是
2: 猴科，
0: 哎，藏球猴，啊，这是臀尾猴啊，可以给你们打开先看看。
2: 好。
0: 这个你看，这写的是1960年的标本。
2: 哇！
0: 1960年，我们著名的哺乳动物学家彭洪寿，这是当年彭先生采集的啊，60年的啊。然后这是8月26号。
2: 压轴戏，压轴戏。
0: 猕猴呢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就是一些猕猴，当然这个体型就比较小了。
2: 对，
5: 那好可爱呀！
0: 你看这套骨骼，
5: 骨骼跟人的骷髅头好像。
0: 对， 当然比人的头要怎么样？
6: 小
2: 多了，眼睛要大得多。嗯，
0: 但是这个猕猴呢，就是云南的。你看南方的猕猴相对体型比较小，而且呢尾巴相对比较长。嗯，越到南方，这个猕猴的尾巴相对就越长，因为它身体附属的部分就会比较突出。嗯，这样更好的去散热啊。而且的话，你看它颜色也更这个黄一些，
6: 反而没那么棕。
0: 对，没那么棕的，对吧？你像到了北方的那个猕猴啊，它的这个尾巴就趋于比较短一些。
3: 尾巴长短并不能作为判定孙悟空原型的依据，那应该如何确定孙悟空是什么猴呢？孩子们仔细地观察着标本，但却看不出个门道来。张馆长却神秘地拿起一个纸盒，展示给同学们看。
0: 孙悟空的头骨就在这儿了、
6: 所以这就是孙悟空原型了是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啊说孙悟空的真假美猴王当中，他是模仿或者说这个六耳猕猴和孙悟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长相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孙悟空是猕猴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你看猕猴它的头呢，相对来讲呢，跟刚才的那两种猴比，体型就要小
6: 一
0: 些，哎，而且呢，它有眼睛向前，啊，眼睛比较大。嗯，你看通过牙齿呢，看到它这个可以看得出牙磨的没有那么平，所以你看有时候孙悟空他龇牙咧嘴的时候，他的犬齿、他的犬牙是露出来的，显得他很凶，是吧？很威猛。
6: 同学们，所以我们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孙悟空的原型是
2: 猕猴，
6: 对吧？
0: 对。其实不光是刚才我说到了，猕猴在中国分布最广，啊，他们的生活比较适应我们广大的从北到南的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另外还有一点，你想想，这《西游记》是谁写的？是吴承恩写的。嗯，他的老家在淮安，在江苏，那个地方能够看到的猴，其实啊就是猕猴。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 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6: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7: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16: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17: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 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16: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17: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16: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十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17: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 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柯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柯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6: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柯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17: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16: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17: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 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

0: 全。如果超量的补充点，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0: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

0: 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婴儿，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1: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十一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0: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1: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噗，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

0: 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1: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0: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坎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坎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坎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4: 将信讲完了，就轮到了七、谢、周、余四个姓。七姓，亲戚的戚，他的姓氏源流也比较简单，一出自姬姓。啊，春秋时候魏武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孙，他的后代就这一支的后代，后来大概出了点事，在魏国待不住，失宠了，就跑到了晋国和齐国，一直等到魏襄公的时候才回来。他频繁招雪或者说上没了，就被封在戚邑，封在这个地方叫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河南濮阳戚城，今天还有遗址，今天还有遗址。所以他在河南濮阳一带，那里当年河南濮阳是晋国、郑国、吴国、楚国各国的交通要道和咽喉，所以非常之繁华。那么那一代的子孙就以地名为姓，都姓戚。另外出自子姓，宋国，宋国姓子嘛，商代的后代嘛，啊，是商的后代嘛。那那一支，哎，有人姓戚的。第三就是我们兄弟民族的姓了，满族有姓戚的，还有景颇族的抛弃氏，景颇语叫抛弃，他姓戚，汉字啊。那么白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家族都有戚姓。戚姓就前面讲的，发源于今天河南的濮阳。魏国灭亡以后，魏国后来没了，就逐渐迁到了江苏、山东之间。江苏和山东之间这块地方啊，也是中国文化，特别姓氏文化很重要的地区。哪一些呢？山东南部的郯城，江苏北部的徐州这一带。啊，这一带到今天大家去看，比如徐州，徐州到五几年才划归江苏的，原来就是山东的。徐州的风俗到今天大家一看就是山东风俗，不是江苏风俗，吃煎饼。到今天还喜欢吃煎饼。那一个因为是一个各个地方的交汇区啊，那么戚姓后来就发展到这里，又从这里迁到安徽、浙江、江苏南部。隋唐的时候已经在全国比较多了，唐末再次南迁，出现在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两宋的时候戚姓非常集中，很有意思，戚姓当当当集中的，集中到哪里啊？两个地方，浙江金华、江苏常州，戚姓集中在这里了。元代以后又从这里往云南和广西迁。明朝初年大槐树移民啊，又有一批戚姓南迁啊。这个我再最后强调一次，大家不要以为大槐树移民怎么样，大槐树移民也得几十万人呢，如果移下来十个，升到今天得多少人啊？几十万了，啊，那么这个有一支戚姓下来。而明末戚姓到台湾，清朝的时候山东戚姓开始迁往东北，啊，这个都很清楚。戚姓的宗祠里边，你去看，只要是有个祠堂是戚姓的，一般都有这样一副对联，叫抗倭。 圣明远，房海功德高。谢继光，这谁都不要说，对吧？戚姓的骄傲，戚继光。戚继光我们知道是在明朝倭寇非常猖獗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抗倭英雄啊，这个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民族英雄。戚继光他出生在1528年，1587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啊？山东牟平人。他就是山东的戚氏，他一直在山东被倭。那么他那时候在那里被倭，而且倭寇大家对中国的损害是极大，大家不要只在以为只在沿海地区啊，倭寇深入内地很厉害的啊，一直进来就明朝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在海边强强，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么戚继光当时就有一首诗非常了不起，一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我封不封侯无所谓，我希望中国的海疆啊安宁，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我们知道啊，后来到了嘉靖34年，也就是1555年，浙江那边的倭寇太厉害了，浙江那一带打不过，就把戚继光从山东调过来。他看到当时明朝的卫所军，卫所军就好比咱们现在的军分区啊、警备区，他看到当时明朝的卫所军啊根本不能打仗，因为中国古代职业军人是世袭的，军户，你是军人，你儿子也是军人，你孙子也是军人，反正你就是军人，打不了。就有点像后来清朝的陆营兵、八旗兵，已经打不了了。所以戚继光从主要是从哪招啊？义乌。今天义乌很有名啊，世界小商品市场啊，什么东西都是义乌做的啊，没零钱的东西，小东西带一堆都是没零义乌啊。在这个地方招了农民、矿工3000人，一共组成戚家军。不要小看啊，这个军队后来是抗倭成功啊，但是它真正的影响是对曾国藩啊。曾国藩后来从非常老实的农民当中招兵，自己招，不用陆营兵，政法什么学了很多戚继光的，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啊，不是简单单打败倭寇就了事的。他就开始训练，训练了以后他注意到倭寇那个时候主要厉害在哪里啊？倭刀是很有名的，倭刀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就有名，明朝那种刀跟他一拼被他刀给砍断了啊，就没法打。戚继光发现哎，这个太难打，他就创建了鸳鸯阵。那什么叫鸳鸯阵呢？大伙挤在一起，不要一长溜的冲锋，也不要横着，大家搞成一团，就有点像古罗马的乌龟阵。古罗马大家看那个片子，一个乌龟阵把盾牌挡得像个乌龟一样往前爬，你靠近了我就从盾牌的缝里边去捅你啊，这很逗。他组成鸳鸯阵，然后使用长短兵器配合，最有名的叫什么？狼显。狼显是什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经济实惠的武器，竹子。他把一根竹子砍下来，那么长的一根竹子，那竹子有几米啊，把竹叶给弄掉，留下旁边的枝杈，那个枝杈很尖啊，把它削尖，削尖了以后在尿桶里泡，有讲究的，这里边有窍门的，一般人不会做的啊，我就告诉大家，大家别去做啊，尿桶里泡，泡完以后在火上烤，坚硬如铁，又韧又尖。那么他等于外面的士兵举着狼显，这多便宜啊，浙江山里都是一根狼显几米长，倭寇腿又短啊，还没靠近就被扎得血淋淋的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制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啊，很有意思。那么在抗倭战争当中，戚继光屡建奇功，戚家军名闻天下，所以明朝的倭患肃清，戚姓 戚继光是有大功劳的，而且戚继光还写下了好多兵学的著作，一直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这些将领。戚姓在今天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大家因为戚继光的原因啊，认为戚姓很大吧，没有人会认为戚姓小吧，而且戚姓的名人也多。实际戚姓在今天只排在227位，很靠后了，人口3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028%。这36万人，那在1000年前可就几十个人就生下来了啊，就可以解决到30多万人了啊。所以大家在讲姓氏的时候，千万我比如讲这个迁一啊，迁到哪里迁到哪里，很多人想耶，这什么事情，迁过去一个就不得了，是吧？你想这个迁移说明什么问题啊？你要强调迁到那里，迁到那里，迁过去一个，后面就一窝，一窝后面就几万个，到后来就几十万个。所以戚姓到今天才36万人。36万人，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往前排，大概我估计到了唐朝就没几个人了，那兄弟几个生呗，是吧？所以这是戚姓。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齐姓起源于周代的齐国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古老。齐国姜姓的天下后来是被篡夺了的，大家知道，被姓田的篡夺的。但是这个改朝换代啊，没有流血，所以齐姓的子孙基本上留居在齐国。春秋后期开始，齐姓向河南、河北搬迁。秦汉之际，齐姓在北方已经遍布，啊，已经在北方很多很多了。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混战，彝族入侵，中原一带十室九空。但是，由于有几个姓，因为当时北方齐姓已经很多了，所以齐姓还是保存了下来，只不过 开始举族逃难，啊，其中的汝南杞县，因为在中原，所以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这个地方在要冲，打仗太多了。杞县南迁，宋元之际，由于赵构，我们知道南宋偏安江南嘛，所以杞县在南方分布特别特别多。明初咱们不必说了，山西大槐树移民又有杞县出现。清朝乾隆以后，老规矩，闯关东，杞县开始大规模的到东北。今天杞县以东三省和河北河南最多，东三省加上河北河南的杞县占了全国杞县的62%。南方出现了一些杞县的世家大族，但是人口不多，北方人口多。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4: 康姓的来源，第一来源于姬姓，周武王同母幼弟康叔，那么他的后代姓康，这个是康氏正宗。
0: 敬请关注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

0: 说到姓齐的朋友呢，我倒是有两个，一个是齐德龙，一个齐东强，啊，他们并称为齐德龙东强，开个玩笑。如果说到姓齐的名人呢，我倒是想到的不多。当代有一代歌者齐秦，近代呢有齐白石，而古代有谁呢？齐桓公。那齐桓公也不应该姓齐呀、啊？什么？齐达内？别闹！
1: 齐姓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小，但是出的人才不少。齐姓的祠堂里有这么一副对联，很厉害：名标龙虎，诗变麒麟。什么意思呢？唐代有一个姓齐的，齐继弱，这个人今天我们不太熟悉了。他跟韩愈、欧阳斋、陈宇同榜进士。齐继弱这一榜太厉害了，出的人太多了，光一个韩愈就是文起八代之衰嘛。这一榜叫龙虎榜。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话的啊，流行歌曲龙虎榜，电影龙虎榜，电子游戏龙虎榜，博文龙虎榜，来源就在这。这个龙虎榜太厉害啊，说明哎，我们齐家出了这么一个人。诗变麒麟是指北宋时候会稽的齐唐，已经到了浙江，大家看到浙江绍兴在那边。这个人从小家贫，但是苦学。这个人曾经在南雄这一带当官，跑到南方，见识很广。当时交趾，也就是今天越南这一带，进献了一个奇兽。哎，这个野兽很怪，长得很怪。进献的时候说，哎，这是麒麟。但是麒麟谁见过？现在到底什么动物是麒麟，咱也不知道啊，对吧？那么大家都相信，但是就是这个齐唐引经据典证明它不是麒麟啊，这个是很当时很著名的事情啊。比如我们知道还有一副对联也在齐姓祠堂里的，叫周华方卓必天下，生父一名满乾坤，这也是一副对联。上联讲的是清朝著名的旅行家齐周华，周华这个人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现在记得都是另外的一些旅行家，对不对？其实齐周华是很要紧的，他当时足迹遍及天下。我们现在记得是徐霞客等等等等，其实齐周华相比不差的啊。而且这个人非常正直，结局很惨，为了吕留良的案子他是受了剐刑的，凌迟处死啊。他的下联生父一名满乾坤，是指宋代的学者齐天觉，你姓齐，这个人家贫好读书，但是古人经常拿齐天觉啊作为例子来鼓励自己的子弟要刻苦求学。大家要知道啊，勤奋到什么地步啊。我们知道中国开始出现睡的床和桌子，宋代开始的。宋代的时候并没有普遍，家里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那么前面放一个小几，对不对？一个小几，像今天日本这样的。这个齐天觉累了就一几而卧，他没有躺下来过，没有四脚朝天睡过觉，没有侧着睡过觉，长达30年。这个人经史子集无不精通，而且在中国医学上有重要的贡献。这就是齐姓。齐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123位，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一些，但是也不太小，排在100位左右都不得了了。因为人口已经有172万3000人啊， 占全国人口的要千分之一这样来回了啊，也算不少了啊。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

0: 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on.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黄昏的晨韵染上窗棂，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像一封温柔的手写信，悄然抵达。22岁，或许刚褪去校园的青涩，正笨拙地练习如何与大人世界交手。这段路上有心跳加速的浪漫，有不可一世的傲娇，也有不得不面对的告别与愈合。今天的日落时光，我们就用17首细腻的流行乐，把成长中的微光与阵痛慢慢唱给你听。在很多人的记忆里，22是一个充满魔法的数字。它卡在稚嫩与成熟的交界，像刚被风吹开的毕业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未来的冲撞和向往。你是否也记得那双白球鞋走过的路，和那个春天里焦躁又清澈的眼神？

从急切的奔跑中停下来，才发现有些成长是需要慢速播放的，就像傍晚的云缓缓移动，把那段仓促的心动调成慢镜头。在慢下来的世界里，我们才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微表情和心跳声。

如果春夏秋冬之外，还有一个季节，那一定是属于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那里藏着一个无法被定义的人，就像凭空出现的第五个季节，不在日历上，却在你每一次呼吸里。

当思念变成一种单曲循环，我们便掉进了这个甜蜜的漩涡。它是一种不需要练习的本能，像呼吸一样自然，把关于你的一切一遍遍倒带、重播，永远听不腻。

如果说浪漫有味道，那大概就是花开时的清香。这种味道就像春天在院子里打翻了香水瓶，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阳光的温度，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想要把这份甜味全都

尝过了花香，现在来听一点直白的告白。有时候再华丽的辞藻也比不上一句带着笑意的爱你哟。这种简单的快乐像一颗薄荷糖，含在嘴里连空气都变得甜丝丝的。

但心动并不总是直来直去的，有时候他也会嘴硬，嘴上说着才不要，心里却早已翻山越岭。这种名为傲娇的可爱伪装，像是给柔软的心穿上了一层带刺的铠甲，是青春里独有的特权。

在描绘宏大的星图时，最难的是抹去重来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种归零的心态，把过往的荣誉和灰尘都擦拭干净，像第一次触碰世界那样重。

归零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我们自己。深夜的辗转反侧，眼眶里的湿热，都是因为不肯放过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其实，允许自己犯错，也是一种温柔的成熟。

擦干眼泪后，别忘了对自己说一句：其实我们值得幸福，不是因为完美，而是因为那份就算跌倒也要相信明天的傻气。生活总会给那些真诚的人留一份甜蜜的礼物。

相信幸福是一种能力，而伤口的愈合则是时间的馈赠。那些曾经让你疼痛的裂痕，都会在日光的照耀下慢慢结痂，成为我们身上最坚硬也最美丽的部分。

当心上的伤痕渐渐褪去，那种想要表达爱意的冲动又回来了。最朴素的浪漫，不过是想把所有的温柔放进歌里，哪怕只是轻轻的哼唱，也希望能跨越山海，唱给你听。

不是所有的爱都轻盈如歌。有一种爱像蝉一样，在黑暗中蛰伏许久，只为换取一下的鸣叫。这种近乎偏执的倾注，明知时光短暂，却依然选择用尽全力去呐喊。

经过了蝉鸣的热烈，我们更懂得珍惜心底的那份柔软。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选择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敢，是对世间万物最深的悲悯。

这份柔软和勇敢，最终会变成我们身上的勋章，那是属于我们独自穿越风雨的证明。每一道伤疤都在诉说着战斗的故事，让故事里的我们闪亮得像个英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

0: 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

0: 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0: 在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0: 嗯，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
10: 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0: 点。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

0: 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 I 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

0: 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 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 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受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就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九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四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呢，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

0: 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单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0: 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型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

0: 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呢，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水，总有些旋律会轻轻叩响记忆的门。今晚，我们聊聊生命中那些来了又走的身影。那些在岔路口挥别的手，和那些永远暖在心头的名字，从惜别到我的期待，这一路是情绪的自然流淌，是珍藏的毕业册，是干了这杯酒后各自灿烂的祝愿。让这些歌替我们说出那句未曾好好道别的珍重。如果离别有前奏，大概就是这种欲言又止的沉默。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知有些再见说出口，就变成了天各一方的起点，就让这首《惜别》为今晚的情绪轻轻拉开序幕。

一个别字，千钧重量。它不仅是告别，更像是一种切割，将一段时光硬生生地分成两半。在惜别的余韵里，我们来感受这个字里更深的意味，听听这首充满张力的别。

从具体的别到抽象的离别，我们开始试着理解这场人生常态。它不是终点，更像是一个需要慢慢消化和领悟的课题。这首关于离别，或许能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聊完了离别的重量，我们更需要一些温暖的力量来支撑。在关于离别的思索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一直照亮我们的光。真正的友情从来不需要多言，一句关照便胜过千言万语。

说到友情，我们身边总会有那样一种朋友，平时互损是常态，但关键时刻他总是第一个站在你身后。就像友情相关照里的那份默契，现在我们把这首歌送给那个看似平凡却独一无二的像我这样的朋友。

朋友间的相处并非总是浓烈如酒，更多时候它像空气一样存在。像我这样的朋友是一种定义，而这首《友谊之间》则描绘了那种无需言说的舒适空间，是距离，也是默契。

在友谊之间的微妙空间里，有一种关系最为稳固，那就是我们仨。它像是一个最稳固的三角形，承载着共同的秘密和青春。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听一听，是不是也有你们几个人的影子？

从我们仨的小团体，到一种更宏大的祝愿。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心底那份最纯粹的祝福，永远不会改变。愿这首歌能唱出我们所有人对友情最美好的期盼，让友爱长存。

生命里除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名字，更多的是擦肩而过的甲乙丙丁。他们或许陪我们走过一小段路，然后在某个路口悄然转弯。但正是这些来来往往的过客，拼凑出了我们完整的人生画卷。

从过客到兄弟，从甲乙丙丁到一段热血的友情岁月，那些一起疯过、闹过、哭过、笑过的日子，是青春里最滚烫的篇章。让我们跟着这首歌，重回那个无畏的年代，尽我们共同燃烧的岁月。

0: 友情岁月的澎湃过后，总有一个路口，我们必须学会独自前行。就像夏日的凤凰花开得那样热烈，也预示着离别。这个路口没有不散的宴席，却有最值得珍藏的回忆。让我们在歌声中再次拥抱那个告别的夏天。
1: 好。

在凤凰花开的路口转身，我们开始练习说再见。但谁说再见就一定要充满悲伤？它也可以是怀揣着彼此祝福，奔向更好未来的起点。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听这首不一样的再见，感受那份释然与洒脱。

纵然我们想潇洒的挥手，像《不一样的再见》里唱的那样，但到了真正分别的那一刻，眼泪却总是最诚实的。不必强装坚强，允许自己为这份珍贵的感情难忍别离泪。

擦干男人别离泪，我们回首望去，看到的是那条闪闪发光的来路。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凝结成了四个字：青春无悔。因为有你，有你们，这段旅程才如此精彩，没有遗憾。

体会过青春无悔的圆满，我们更懂得时间的宝贵。正因为人生苦短，才更要珍惜每一次相聚，用力拥抱每一个在乎的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这首歌是我们对生活的温柔提醒。

在人生苦短的感悟中，我们走到今晚的最后一首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结束是另一种开始，把所有的不舍都化作对未来的期许吧。让我们带着这份我的期待，勇敢地走向下一个天亮。

0: 一首我的期待，为今晚的回忆之旅画上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省略号。我们聊了离别的不舍，也重温了友情的滚烫。就像歌里唱的：“人生苦短，但情意绵长。”那些在凤凰花开路口挥别的人，终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夜色已深，愿你的梦中有老友，有明天，有期待。晚安，世界。晚安。你。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张燕是湖北省宜昌市一家美容店的老板，半年多前的一场经历让她至今心有余悸。那是在2022年9月的一天，张燕承揽了一单美容整形业务，给一名女性顾客注射玻尿酸。
8: 你这人大一点吧，说白了啊。
9: 打一个能挣多少钱呢？
8: 一般都是1000多吧。
9: 他当时说要打几针呢？
8: 他当时说打2针。
7: 那名顾客想要通过注射玻尿酸的方式填充太阳穴部位。对于当天的注射情形，张燕历历在目，因为第一针玻尿酸刚注射了一半，意外就发生了。那名顾客突然说自己左眼失明了。张燕当时凑近一看，只见对方的左眼瞳孔瞬间扩大，情况看起来的确很危险。
8: 那个黑眼球已经扩到白眼珠了，一片黑，中间的那个小瞳孔没了，暗了。
9: 你当时
8: 懵了，想完了。
10: 在太阳穴注射玻尿酸，并且还导致顾客的眼睛瞳孔突然放大，这个过程呢，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十分可怕。怎么办呢？负责注射的美容店老板张燕当时也是吓得不轻，没办法，他只能赶紧带着受伤的顾客到医院进行救治。
7: 经医院诊治，受伤的那名顾客除了左眼瞳孔放大，其他生命特征都正常。医生随后出具了初步诊断结论，当事人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情况不容乐观。
8: 我吓死了，我也害怕他瞎了嘛，对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肯定要承担。
7: 很快有另外几名男女赶到了医院，他们说

0: 去，就转点钱就行了。就说的就反正就是牛头不对，就很奇怪哈。
1: 不愿意掏钱赔偿，伤者的那几个亲属又打了110报警电话。这是当时的出警现场视频。由于受伤的那名女顾客不在场，出警的警察也没法进一步处理。
2: 从我们民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起这个医疗事故的民事纠纷，它并不构成刑事案件。
1: 警察离开后，伤者的那几个亲属又接连降低索赔金额，最后提出张燕掏20000块钱就能息事宁人。这更让张燕觉得不对劲儿，她怀疑那个女顾客的眼睛根本没有受到伤害。
0: 很奇怪，我就不相信嘛，我就没有去答应他给钱。后来随之我们就报警了。
1: 也是到这时，张燕意识到来注射玻尿酸的那个女顾客和后续来的几名男女有可能不是亲属关系，而是合伙来对她进行敲诈勒索的。第二天冷静下来，回想了整个事情经过，张燕觉得在注射玻尿酸前，那个女顾客就有不少反常的地方。她到店里一开始是修理眉毛的，后来才改口称要注射玻尿酸，
0: 一直就很奇怪。因为首先他明明是说做这个哈，又变成了别的。
1: 张燕也清楚记得，在他准备注射玻尿酸之前，那个女顾客反复几次去卫生间，很不正常。
0: 因为他一直在去，反复在去，去了之后回来之后没一会儿几分钟，他说我眼睛发黑了，看不到。
1: 那么这名女顾客是否真的因为接受注射玻尿酸导致眼睛失明了呢？在警方正式介入调查后，办案人员却始终联系不上该名女顾客，她的那几个亲属也去向不明，到底是涉嫌敲诈勒索还是医疗美容事故纠纷，办案人员一时还没法做出判断。
2: 注射玻尿酸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这种玻尿酸把眼睛动脉给阻塞了这种情况，但是比较少。
1: 办案人员随后又到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负责接诊的医生表示，根据当时情况看，那名女顾客左眼的确是出了问题。
3: 因为她有病史嘛，如果说在这种病史的情况下瞳孔放大，那有可能导致失明呢。后期的视力极其低下呀，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损害。
1: 不过接诊的医生也向警方反映，在诊治过程中那名女顾客的表现很反常，
3: 然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就是表现得很抗拒治疗，然后呢态度和正常人就不一样。我们当时医生护士当时就说这个人很奇怪。
1: 既然自己的一只眼睛可能会失明，该名女顾客为何不积极配合进行后续治疗，而是突然就失联了呢？宜昌警方立即部署展开追踪调查，但就在调查期间，办案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张燕经营的是一家生活美容店，并不具备开展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也就是说，张燕不能给顾客注射玻尿酸。
2: 本身是没有资质的美容店，去打玻尿酸也是违法行为。
1: 面对警方调查，张燕承认自己违规给顾客注射玻尿酸。按照张燕的说法，虽然这是第一次给顾客注射玻尿酸，但她自认为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0: 因为我自己也学过嘛哈，所以想着我一直给自己家人弄过，也很安全啊，也做的也还蛮好，我就想要不就试一下，就没有想到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1: 因为自身存在资质问题，意外发生后，张燕起初也很慌张，原本也想大事化小，可冷静下来后发现，对方一伙人可能就是来讹诈钱财的，她不愿意稀里糊涂赔钱了事，也想弄清楚事情真正原委，于是就报了警。
4: 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就在同一时间段，宜昌本地还有另外几家美容店的店主和张燕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都因为给顾客注射玻尿酸，导致对方眼睛出现失明症状。类似事件短期内多次发生，引起宜昌警方的高度重视。
1: 就在张燕遭遇美容事故4天前，另一家美容店店主李霞也是在给一名女性顾客注射玻尿酸后，对方说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李霞后来赔付了对方15万元。当警察找到李霞调查此事时，

0: 他还感到很诧异，
1: 说有这么个事儿，然后问我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0: 李霞记得，当时前来接受注射玻尿酸的是一个年轻女性，只有22岁。意外发生后，李霞说她心里一直感到很愧疚，
1: 就当时就很相信这个事情就是我造成的。
2: 你操作方式不当。
0: 赔偿15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李霞说她当时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而当被问到她是否有资质给顾客做医疗针剂服务时，李霞没有回答。
2: 你干嘛给人打这个东西？你会打吗？你能打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显然，李霞也是因为违规给顾客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最终出了问题。办案人员也注意到，让李霞注射玻尿酸的那名年轻女子，当时也是眼睛瞳孔突然放大，可她后续并没有在医院进一步治疗，而是拿到赔偿后就匆匆离开了。
3: 后来随着我们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店子，有相同的经历，都是瞳孔放大的症状。我们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事故了。
0: 经查，涉事的另外几家美容店同样没有医美资质，前来接受注射玻尿酸的顾客是否真的因此而导致眼睛失明，店主当时其实也不敢深究，后期在对方软硬兼施胁迫下不得不赔钱了事，少的赔偿7-8万元，多的赔偿10多万元。经过仔细分析论证后，宜昌警方认为这应该是一起迷惑性很强的系列敲诈勒索案，背后作案的应该是同一伙人员。
4: 我们就是通过案件的性质来分析，他应该是敲诈，具体说是他们专业手段呢或什么，这个我们因为以前没遇到过，所以第一次，只是说从这方面来看，他们的手段还是比较熟练的，而且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
0: 办案人员认为，那些所谓眼睛出现失明症状的女性顾客，很可能在注射玻尿酸之前就滴入了一种特殊的试剂，造成眼睛瞳孔瞬间放大，因此他们也不敢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4: 是他们就说给店主说受伤人是在武汉或者其他位置进行治疗，就没有来。真正跟店主谈的是他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自称是他的亲戚，是他哥哥啊，或者是姐姐啊这种。
0: 因为案发时间接近，宜昌警方重点对张燕、李霞这两起案件进行深度研判，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5: 这个医院的监控视频，我们就发现，两起案件是同一伙人里面有交叉的这个嫌疑人，这样的话，这个团伙这个作案的可疑嫌疑度在我们的迅速的得到上升，于是我们就开展进一步的后面的一步这个侦查工作。
0: 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伙人除了在湖北宜昌作案外，还在湖北荆州、十堰、湖南长沙、河南安阳等全国多个地方连续作案，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
5: 那这样一个团伙隐秘性极高，而且证据毁灭性非常快，如果不尽快把他们打掉，我们全国将有很多普通的受害人会面临他们的这个敲诈勒索。基于这几点原因，必须逼着我们倒逼我们尽快的查明的犯罪事实。
0: 为了彻底查清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人数，固定相关犯罪证据，宜昌警方派出一组精干警力前往外地，逐一对涉事美容店进行调查取证。取证工作一开始受到很大阻力。
3: 有的美容店，第一是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的问题，第二也是因为他们本身资质不健全、资质不全，才不敢去深入的去挖掘这件事情。
0: 经过耐心劝说，涉事的这些美容店店主才愿意讲述当时的事发经过。经过走访调查以及大量调阅监控录像，宜昌警方最终查实，这个敲诈勒索犯罪团伙共有17名成员，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彼此配合流窜作案。
5: 我们通过这个他们这个作案手法呢，我们也认为

0: 他们竟然能骗过医生，骗过专业的医生，那么他们背后肯定也有相应的这个专业人士来指点。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个背景的深度研判，就发现他们本身也是从事医美机构这一群人。
1: 顺线追查，宜昌警方也迅速查明这个犯罪团伙成员的真实身份信息，他们竟然都是荆州同一家医美医院的股东和员工。该团伙主要组织者为秦某，当其他团伙成员在外地作案时，秦某一般都留在荆州幕后指挥。
0: 就他们的外勤组就是打针的人员，打针人员在各地打针的时候，荆州医疗美容院这个姓秦的女子就往他们打针的城市去寄快递，每到一个城市就寄一份快递，我们就怀疑里面就是一种可以导致眼睛瞳孔啊临时放大的一种试剂。
1: 查清楚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后，经过周密部署安排，2022年11月18日，宜昌警方赶赴荆州展开统一抓捕，将秦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员一网打尽。
2: 案件告破了，但仍然有一些疑问需要解开。秦某等人原本在荆州经营着医美医院，他们为什么放着正经生意不做，而要蓄意对别的美容店进行敲诈勒索呢？这伙人流窜多地，频频作案，又为什么会如此有恃无恐呢？
1: 到案后经审讯，秦某交代，他从事美容行业很多年了，也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就和几个股东合伙投资开了一家医美医院，但正式营业没几个月，生意就无法正常运转。
3: 然后门面工资这些没有办法承担，还有股东退股。
1: 按照秦某的说法，因为取得医疗美容的相关资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如果不继续投钱，辛苦筹办的这家医美医院马上就会破产倒闭。
3: 后来我们几个人就协商这个医院还要不要撑，还要不要做，然后大家就觉得那就再拼一把。
1: 秦某说，在大家商议对策时，有股东就出主意，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中小美容店都在违规开展医美服务，他们可以从这些美容店的店主身上弄些钱。
3: 这句话我就听进去了，然后我们后来就协商，就这样。然后当时因为可能不多法吧，
1: 为了快速筹钱，秦某和几个股东一拍即合，就搞起了歪门邪道，并授意手下一些员工参与其中，还声称他们是在打假净化美容圈子。嫌疑人关某当时就是听了这样的劝说才加入进来的。
4: 就是说就是美容圈子里面的，就这个圈子里面的消费者维权吧，就像职业打假人这样子的。
1: 于是关某开始充当秦某等人的马前卒，扮演顾客，频频去一些美容店接受注射玻尿酸。在注射过程中，他悄悄在眼里滴入特殊的眼药水，造成眼睛瞳孔瞬间放大。
4: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在白天去，都是晚上去，晚上都是些值班医生，没有仪器都没有打开，他也不能进行一个详细的进一步检查，他只能给一个大概的评估。
1: 宜昌警方查证，秦某等人是从网上购置了一种特殊的眼药水，这种眼药水能让眼睛短期内瞳孔放大，但并不会对人的眼睛造成实际伤害。
0: 对于任何一个这个急诊医生，人的瞳孔三大一般是处于一个人面濒临死亡的时候才会有的这么一个细节特征，但是在一个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其他生命体上，体征很正常，但是眼睛的瞳孔三大，就代表这个眼睛可能就是失明。
1: 在秦某等人精心伪装下，就连一些医院的眼科医生也受到蒙蔽，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失明的诊断意见。赔付了150,000元的李霞，当初就是听了医生的话，才拿出钱赔偿的。
5: 就是，他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说，医院收到过很多种这种案例，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6: 就是打的可能
5: 对

0: 然后我当时一听医生这个话，那我肯定是相信我们医生的。
1: 嗯，是。
2: 在当时情况下，多数涉事的美容店店主都会选择赔钱了事，但也有的店主察觉到异常，不愿意赔偿，秦某等人就会采取报警、向监管部门举报等方式恐吓这些店主。
3: 那店主他们刚刚我们也说了，很多店主呢，他是不是说是那种正规的大型的医疗机构？他们针对的都是小型的，他就没有一个完全合法的一个资质，他对自己医美的效果什么，他自己心里都没底，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担心这个问题，而且他宁可自己把这个事情私下解决了，不影响他的生意。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闹大。
2: 成功得手几次后，秦某等人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开始在全国多地寻找作案目标，直到碰上在宜昌开美容店的张燕。他不愿意接受这伙人胁迫，白白损失钱财，主动选择报警。这起极具隐蔽性的系列敲诈勒索案被迅速揭开。
0: 他们就是同行吗？后来知道。
1: 嗯，
0: 他们本身就做这些，所以他知道这个时间还有你的心理各方面，他才去做这样的事情。
2: 案件告破后，有的美容店店主才知道自己当初是被敲诈了，店主丁寻奥就是如此。
1: 这个说实话属实是没有想到，如果当时有后悔药的话，我肯定是非常后悔的。
2: 丁寻奥说，当时那个顾客到店里提出注射玻尿酸时，他开始是拒绝的，经不住对方再三央求，最后才勉强同意操作。
1: 的话你正常的话做皮肤管理这些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操作一些这个医美类的话，还是要去，是吧，就是要医疗资质的这种。对对对。
4: 那你明知道那为什么要给他做呢？
1: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现在的一个我觉得行业的整个现象来说吧啊，一方面呢是强监管严格，一方面呢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大家的需求在这里，你做深美的话呢就是说开一家店是很难支撑起来的。
2: 丁寻奥表示，这件事对他本人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觉得做美容生意还是要规范经营。
1: 这做生意呢要做长久的生意或者做一个长远的生意的话，一定就还是要，我觉得首先要符合各方面的规范吧，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比较安心了，然后你看我们就做皮肤管理啊，做一些问题皮肤啊，是吧？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够解决客户的一些皮肤问题，他有其他的需求的话，你就去其他的正规场所去做。
2: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关某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移送检察机关接受审查起诉，而违规提供医美服务的这些生活美容店也分别受到了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努力下，办案人员共成功追回涉案赃款80万元，并返还给了相关被害人。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欢迎您王老师。您看这起案件当中呢，很多被敲诈的这些美容店啊，他们本身不具备医美的资质，但私下却承接一些注射针剂这样的一个医美业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6: 这几年确实越来越多的生活美容的从业者开始违法从事医学美容工作。
5: 嗯，
6: 这个呢我想有很多原因，一个呢就是这几年随着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医学美容的门槛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一些生活美容的从业者他觉得这些技术和药品我也是可以驾驭可以操控的，比如说像本案中的玻尿酸注射，他觉得呢就是拿一个注射器我在你眼的周围啊去做一个局部的推注，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嘛，所以很多生活美容的从业者就去做这种事情。另外呢客观的讲，医学美容要比生活美容啊利润高很多，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铤而走险。再一个呢社会需求量的增多确实使得我们的执法监督难度增大了，还按传统的线下 挨家挨户排查式的这种行政执法，可能无法震慑这个相关的违法者。
5: 那么这些犯罪嫌疑人能够屡屡得逞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竟然把那些专业的眼科医生都给蒙蔽了。在这个

0: 太阳穴位置啊，然后注射玻尿酸，这是不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
1: 实际上呢，医学美容和生活美容的分界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侵袭性。嗯，也就是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否进入你的真皮层，是否进入你的血液？
0: 对。
1: 而一旦是局部的这种玻尿酸的注射，实际它是已经进入人体。嗯，那么它很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或者异常事件的发生，医疗意外的发生。这种事件一旦发生，你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判断，可能会延误患者的及时诊治。嗯啊，所以为什么要把生活美容和医学美容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许可项目？嗯啊，主管的部门也不一样。生活美容主管部门呢是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嗯，而医学美容的主管部门呢是我们的卫健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嗯，所以啊，也应该呼吁我们的消费者啊，更加理性消费，
0: 啊，对，
1: 要去有资质的正规的医学美容机构是实施这些玻尿酸的注射。
0: 对，现在我国这个生活美容还有医疗美容啊，发展非常之迅速，但是难免的出现一些乱象。您觉得应该如何规范发展，然后使得这个市场呢，更让大家觉得是一个为我们百姓服务的市场，真正是造美造福于百姓的市场呢？
1: 我觉得规范医学美容，核心还是一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嗯，其实消费者并不希望受骗上当，只是他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信息。嗯，那么政府也好，我们的正规的从业者和我们的行业协会也好，是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的。嗯，比如我们可以和我们的 APP 软件、我们的电商做一些合作，把我们的正规的信息啊传递给消费者。比如我们的资质，这家机构到底它是生活美容资质还是医学美容资质，让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来查询。我们还可以呢，让消费者通过类似于我们现在药品的这个流通码来扫这个支玻尿酸，它到底通过二维码的扫描，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规厂家生产的玻尿酸？嗯，这样都可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0: 今天的节目中，如果当事人张燕当时不选择报警，这起系列敲诈勒索案有可能不会这么快告破。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规范自身行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当遇到异常情况时，当事人还是要沉着冷静应对，不能因为自身存在问题就急于掏钱了事，息事宁人，那不仅会让自己吃个大亏，也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 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

0: 步，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

0: 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0: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别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别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别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古根别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0: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1: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0: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 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1: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科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科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0: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科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费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 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

0: 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客厅病。
1: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0: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1: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客厅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0: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

0: 证据，李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1: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0: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1: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0: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 在解剖这11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

0: 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1: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0: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噗，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0: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

0: 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1: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卡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卡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卡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2: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

0: 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玩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他，为自己观赏，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487年，佛罗伦萨的画家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了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需由画家亲自完成。你会想，这不算是赘述吗？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也都是生意人。

0: 而且还是鹿丝腿里劈出四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大师里，师傅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所见多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大师吉兰达约就遇到过这事。有个14岁学徒的爸爸上门来，理直气壮地跟他要钱，吉大师却生不起气来，老师支付了薪酬。为啥呢？因为那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基罗。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雕，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需与艺术家斗智斗勇。北方画家还要惨一点，荷兰那会儿画家面对的是有些资本人，特别精打细算的那些人，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16人每人付100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200，合计1800盾。但伦勃朗画完了，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到最后到手也零零星星。晚年伦勃朗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1000吨，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金额，因为被嫌难看。后来负责的人找了个德国画家另外补了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照单全部索要回来的。真不易。中国画家呢，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相传他遇到过一回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玩，看见好看的鸟就让学士们歌咏，找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嚷了：“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角郎中，一头大汗的跑来调色作画，回去了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去跟贩夫走卒玩，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17世纪末，南京的黄延吕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12张纸以及一笔所谓青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12册页。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润利。个性潇洒的大画家石涛跟人写信讨价还价过润利的问题，12屏风的画作要24两银子，但12通景屏风却要50两银子。郑板桥公开挂过润利，一幅中尺寸挂轴4两银子，而他老人家1748年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有上1000两，那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业投入才能有着产量。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抹过去。许多时候甚至画作的酬劳不是钱，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拿到了古董铜器与丝绸做酬劳，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比单是拿钱要风雅得多。最妙的例子是，相传清朝一位女士缪佳慧，她不止以画闻名，当时实际上她所画的有些还被拿去署名赏名士了。
1: 我们和大家交往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做三观，特别是在情侣之间吵架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到三观不合。那这三

0: 观到底是哪三观呢？我们给大家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实这三观的由来呢，要和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他成长的环境、他的经历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三观合的伴侣和三观合的朋友，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要求别人，要求所有的人，要求全世界都按照你的三观来行事。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作者桌子的，请不要用你的三观来要求整个世界。近几年我们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名词就是三观，动辄就是三观不合真的不能做朋友，别和三观不合的人谈恋爱，三观不合的人相处起来有多累。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三观不合呢？你喜欢大海，我喜欢门前小溪，这不叫三观不合，这只是三观不同。你喜欢大海，我喜欢小溪，可你非要说我喜欢小溪就是心胸狭窄，见识太少，而你喜欢大海就是格局大，就是见过世面，这才叫三观不合。在知乎上有人问，有哪些看似聪明实则很傻的行为呢？最高赞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好为人师。在生活当中有太多好为人师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聪明无比，实际上却是愚蠢而不自知。你总可以发现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三观就是标准答案，热衷于去评判别人，打着我为你好的道德旗帜去绑架别人。你穿的少点儿，他们就说你穿的这么暴露；你穿的多点儿，他们就说你穿的这么保守。你天天去健身房，为了保持身材拼命流汗，他们就说跑步去什么健身房，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辛辛苦苦上班，攒下钱买个贵点的包包，对自己好点，他们就说你物质败家，不会过日子。你生完孩子之后去找工作，他们就说女人结婚后就应该辞职做家务带孩子。他们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随意诋毁别人。对于这种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连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都不需要。乌合之众里面有一句话，当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的价值时，就会把注意力移向身边人。所以热衷于去指点别人的人，其实是自我认同出现了问题，他渴望通过指点别人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肯定，可是得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说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彼此拥有不同的意见，你不指责我，我不指责你，相互尊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想一想就觉得酷。每个人都有傲慢好胜的心理，都想教训别人，都想指导别人，这是人的毛病，得改。尊重彼此的三观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也是成年人相处时最该有的能力。真正舒服的相处，不是寻求所有东西都一致，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不同。
1: 我在武汉吃热干面，只要有可能，我是一定要摆

0: 百分之百努力，使他一个幸福出来。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天，当我饿了，当我懒得自己动手，当亲爱的热干面在第一时间浮上我的心头，我就跟着感觉跑去吃热干面。又因为我有理想有追求，我就能够忍饥挨饿地跑两条街，无视许多热干面馆的诱惑，奔到我认准的一家。这家热干面馆叫做武汉热干面，招牌很好笑，好像是开在外地一样。其实就算开在外地也不用写武汉，热干面只能是武汉的。中国还有哪个城市的人像我们这样兢兢业业吃热干面呢？我一进店就先对下面的师傅笑道，下一碗武汉热干面，用武汉话说，把武汉二字使劲揶揄了一下。师傅当然懂，人也顽皮，回答说，武汉的热干面？我说是的，都笑了。这是一个小玩笑，我和下面的师傅一起嘲弄了本店招牌以及隐身在招牌背后的投资人。武汉热干面这名字取得真有点勺货，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小玩笑并非只是小玩笑，是默契。事物的本质在默契中冉冉凸显，有趣。万物从有趣中生发，有趣让我们味蕾绽放如鲜花盛开。这就是一个好师傅，师傅用心下面，知道我喜欢多烫几秒钟，知道我喜欢面条要在漏勺多筛几下子，知道我不要味精鸡精，知道我除了芝麻酱还有淋上少许小麻油。这小麻油藏在柜台下面，不是人人都给的。师傅只是把这一碗热干面递给我，香气就已经扑面，它当然与众不同。我一看热干面又减量了，一只大海碗，面条只是碗底一小撮，这对我有点打击，顿时我黯然神伤。我便用黯然神伤的目光真心去瞅这位师傅，这位师傅果然问模样，我委屈，这少。师傅说，是我们碗太大了啥，是我们发现一般姑娘牙都吃不完啥。我说，我又不是姑娘牙，我是姑娘牙的妈啥，我吃得完啥，今天我又好饿哦。我话音刚落，师傅豪放地说，嗨，早点说啥，再把你一点就是。师傅立刻又烫了一勺面条扣在我碗里，加好佐料递给我，不要钱。师傅说，你这会吃的一个人，我还要摸钱？你专门跑这么远找我下面，我还要摸钱？一份久违的古道热肠从热干面里头满满洋溢出来，越吃越香。年纪已经是姑娘牙的妈了，城市码头也跑了不少了，吃热干面可以吃出来的这一份侠义，我只在武汉有，也只有热干面有，叫人怎么不爱他。我们就是这样吃热干面的，我们也就是这样爱上热干面的。在热干面馆子仿佛在家里，有一点最后要交代一下子，热干面务必当堂吃，迟一些面就糊涂了，芝麻酱就趴了，温度就减了，香气就散了。吃热干面一定必须是烫好就吃，埋头苦干，面对面看着心生激情，好比陷入热恋。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

0: 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1: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三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2: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他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3: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2: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他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他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3等功。陈天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他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3: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

0: 我日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1: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他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他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0: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作为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1: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2年后，他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他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0: 当时大家都会讲，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集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1: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0: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2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1: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0: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口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1: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享受乡村田园的宁静。现在的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0: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
2: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1: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他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

0: 兵，他将永远保持军人的初心本色，传承好部队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1: 那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园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

0: 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 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域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

0: 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见

0: 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程、李丹丹，

0: 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

0: 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

0: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 2.6 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的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0: 那抢通前往金龙口岸的最后1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1: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链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0: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

0: 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龙，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3: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5: 交通属于 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3: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1: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6: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察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7: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6: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7: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6: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7: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堰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6: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8: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1米多深。

0: 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斗一斗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1: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4: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0: 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1: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2: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
4: 长夜未央，星河滚烫，总有一段旋律能穿越时光的缝隙，轻轻落在你心上。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李玉刚的音乐世界，去听一听那些藏在戏腔与流行之间的深情与辽阔。他的歌有时是水墨丹青里走出的风雅，有时是红尘烟火里打捞起的温柔。不如就这样安静地把耳朵借给这个夜晚，去感受那份独属于东方的韵味与治愈。提起李玉刚，我们总会想到那些华丽的长调与婉转的戏腔，但今晚的开篇想带大家回到他音乐里最质朴的底色。这首《送别》唱的是长亭古道的离愁，也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次挥手。人生是一场不断的告别，但好在旋律能把那些泛黄的思念酿成一杯淡淡的清茶。

听完《送别》里淡淡的惆怅，我们或许都需要一丝心灵的抚慰。李玉刚的音乐里不仅有儿女情长，更有禅意与哲思。这首《菩提》就像一阵穿过竹林的山风，提醒我们在纷扰的世间，别忘了给自己的心留一块清净之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且听这份宁静。

如果说刚才的菩提是出世的心境，那么接下来这首便是入世的极致繁华。这是李玉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起点。一杯酒，一段情，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大唐的月光和那倾国倾城的回眸，让我们在新贵妃醉酒那跨越男女声线的惊艳转换中再醉一回。

经历了新贵妃醉酒的华丽与浓烈，我们的心绪或许需要稍微沉淀一下。繁华落尽见真纯，这首如初唱的便是那份洗尽铅华后依然渴望保持的纯真。不管走了多远的路，经历了多少世事变迁，最难能可贵的是心底那份依旧柔软，一如当初的感动。

从个人的小情小爱中抽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山河。这首《万江》是李玉刚唱给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无论你身在何处，听到这段旋律，相信都会为那份生于华夏的底气和自豪而心潮澎湃。

0: 胸怀万疆的壮阔，再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这首《秋月》把那轮清冷的月亮唱出了人间的温度和思念。月圆月缺，总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静静聆听那一份跨越千里的牵挂与温柔。
1: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西。

从古时的明月回到当下，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告别了秋月的静谧，我们迎来了这首充满现代感与感恩之情的《刚好遇见你》。生活总是充满了不期而遇的惊喜，因为刚好遇见，所以才留下了足迹和期许。这首歌送给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相遇。